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路况啊。高速路还是比较的复杂的，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如果要上高速路的话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现在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是因为暴雨，王显、北园、杨玉、太阳、万荣东收费站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
2: 另外哈，在新巷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和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啊。另外还有在河津西，也是从即日起持续的8月2号哈出口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哈，超限车、大件运输车也是无法驶出，选择绕行到其他收费站。主城区当中的压力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这块哈，现在的话是从盛汇桥南口处持续到盐湖区实验中学全段的西向东，目前通行较为缓慢。包括在盛汇桥南口处盛汇路上和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环行。人民路这一会儿哈，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中银路上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中银路上了建北桥以后就得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交汇处，北向南压力特别的大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您呢可以绕行一下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是完全畅通的。
2: 但是这会儿学院路和卫峰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继续往北来关注哈，继续往南来关注，和沃尔玛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哈，北向南也是一个车多环行的情况。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环行。空港南北区桥下，包括此时此刻的康解路、顺地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好的，8:03哈、啊，早安能量站，我们一块儿来充充电了。充电之前来看到豆豆插播了一条这个路况消息啊，他说外滩首府十字路口就韩新路和河东街交汇处的红绿灯，东西双向左拐方向的绿灯啊都不亮，左拐的绿灯是故障的哈、啊，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辖区中队交警。
1: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早安能量站的这三道题啊。第一题来说一说瑞城的永乐宫哈、啊，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三峡水库的这个蓄水需要搬迁哈、啊。那么这个搬迁工程正式启动于哪一年呢？
0: 嗯
1: ，A 是1959年 ，B 是1956年 ，C 是1962年。
0: 对，三个选项哈、啊，大家呢来做出选择。来说说第二道题哈、啊，绛县的山楂我们都知道特别有名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它呢作为本地的特产，古代除了直接食用之外，还经常用来制作什么呢
1: ？A 是蜜饯和药用的饮片哈，那么第二个 B 是酿酒 ，C 是染料啊。第三题，海誓山盟，今天来接盟字哈，往后接2-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

0: 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瑞城永乐宫搬迁工程正式启动于哪一年呢？ A 是1959年， B 是1956年， C 是1962年。
1: 第二题，绛县山楂作为本地的特产啊，古代呢除了直接食用以外，还经常用来制作什么呢？ A 呢是蜜饯，就是蜜饯药用饮片， B 呢是酿酒， C 呢是染料。
0: 第三题，海誓山盟，大家来接盟字。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首先来关注一下冉冉不凡发来的一段语音消息。
2: 第一题 B， 第二题 A， 第三题海誓山盟，蒙蒙细雨，雨花石下。
1: 今天改了，今天不是 A 了。
0: 对，我在想今天不 A 了，今天是 A。
1: 第一题 B， 第二题 A。
0: 好可爱呀、啊！还有来关注一下哈。
1: 音随长空啊，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81次来打卡。
0: 还有小石说到了啊，小石说第一题呢选择的是 A， 第二题也选择 A 啊。就像我们其他朋友哈，星说到第一题选择是 B， 第二题选的是 C， 梦醒时分，分外妖娆，饶有兴趣，曲曲折折。
1: 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的话是选择1956年，1956年就是 B 哈。
0: 啊。
1: 第二题的话他选择的是酿酒，第三题海誓山盟，梦寐以求，求之不得，得意忘形，形形色色，色胆包天，天花乱坠，惴惴不安，安之若素。相当给力啊！来跟各位说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的话，今天可能大家都选错了哈。芮城永乐宫搬迁工程正式启动于哪一年呢？是1959年，就选 A 啊。
0: 对，这个是59年是正式启动了，可能是不是在56年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当时启动的时候的工匠呢是小心翼翼的剥离壁画、拆解木构啊，历时多年才完成了异地复原啊。
1: 第二题来说一下绛县山楂哈，作为我们本地特产，那么古代哈除了直接食用以外还会用来制作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A， 蜜饯和药用的饮片。因为这个绛县山楂哈是酸甜适中，在古代的时候啊大量制作成山楂膏还有蜜饯，同时中药哈这个中医入药的这个消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
2: 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疗目录形式审查。
2: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号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点对其停止编号。
1: 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的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以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政部呢，目前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呢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这里高速啊，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来提醒给大家哈。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为事故，侯马文喜东镇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啊。再次提醒大家，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文喜东镇下线收费站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大家呢提前周知了解。
2: 另外哈，在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王显北园还有杨峪太阳万荣东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1: 好的，豆豆说到了啊，就是我刚才反映的红绿灯的问题啊，绿灯不亮，我们好几辆车通过会不会拍？他说我反复观察确认其他红绿灯都是红灯，后车打了喇叭才敢走的，没有问题，不会拍的啊，就是但凡红绿灯故障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谨慎通过啊，这是不会拍的。
2: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哈反馈给我们的涉事科了哈，大家的话稍安勿躁哈，马上来进行一个修理。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太阳能的一个效率哈，是再登世界之巅。从太空到衣服，中国光伏的下一站就是无处不在。最近的话，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哈达到了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新的策略。那么这一成果和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那么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硒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 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在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完全不同。也就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卷在背包，甚至啊，未来有望缝进我们的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那么，把钙钛矿和有机材料进行叠层结构设计，是这款电池效率登顶的关键。 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是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的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啊，就在于不只是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两张网各管各的波段，把太阳光谱从紫到红一网打尽，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如今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的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 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机叠层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面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基础。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正在重塑能源形态，它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到我们
1: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 是，所以说下一步哈，我们中国光伏的下一站就是无处不在啊，
1: 没错啊，值得期待吧，也为我们中国科技来点赞了啊。
2: 还有很多网友说，期待把这个做成窗帘儿，
1: 然后是又能遮阳，还能发电，是啊。有些朋友说不服不行啊，必须得服。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呢，北京各大火车站的客流呢是持续高位运行。近日呢，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超限的，就是超量的一个现代物品啊，就是你现代物品你是可以超量了，那这怎么样来处理？有哪些物品是不能够来带上的？有哪些物品是限量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4: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

0: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空。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
4: 出发喽。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3: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5: 开心
3: 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3: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车里边的这个车窗天窗。我就在发现哈，有一些这个家长，比如说在晚上，然后呢，尤其是到了郊外啊，然后呢，
2: 比如说去到一些旅游公路啊，或者说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哈，就甚至在主城区里边，我也见到过这样的行为，就天窗一开，孩子们头哈伸出去以后，哇，好凉快呀！
1: 是，孩子也喜欢伸，家长也觉得，哎呀，没事儿，伸一会儿，伸一会儿吧，是吧？其实交通法规呢早都已经明确，驾乘机动车必须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行车过程当中啊，头部、手部、身体任何的部位都是严禁的伸出车窗和天窗的。即便交通安全宣传是年年讲、月月提啊，每天我们都在普及，但是呢，依然有不少的车主和家长心存侥幸，屡教不改啊。
2: 最近的话，罗湖交警就接到了市民的举报啊，称在一个路。

0: 段，一辆行驶当中的红色小轿车天窗哈出现了惊险一幕，两名孩童哈是大半个身子直接伸出了天窗，在车流当中哈探头张望，行为是非常的危险。接到举报线索以后哈，交警立即展开快速的这个锁定哈，是锁定了涉事车辆以及驾驶人，并依法通知驾驶人到交管部门来接受调查处理。经过核查，驾驶人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放任两名儿童将身体探出天窗，未尽到安全的监护责任，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1: 是的，最终的交警对于驾驶人呢进行了严厉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告知他行为的巨大安全隐患，同时呢依法作出罚款300元记三分的处罚。这个行为真的很危险，我记得前几年有给大家科普过一个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让孩子伸出这个天窗了，然后有个限高杆，家长就没注意到，真的当时悲剧就发生了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所以看看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连线到的是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
0: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一起案例哈，和这个天窗兜风的一个危险行为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像这一类行为哈真的非常危险，都有哪一些安全隐患呢？
2: 首先是第一是极易被甩出车外，在没有安全带保护身体的情况下离开座位呢，车辆急刹车或遭后车追撞时，一旦身体伸出窗外缺乏保护，人会难以站稳，甚至可能被甩出车外。第二是易被硬物撞击，驾驶人在行驶中忽视上空的电线、树枝或者是限高杆等，车速快，孩子一旦被撞到，后果不堪设想。第三是易被天窗夹伤，天窗在闭合时的加持力相当的惊人，孩子稚嫩的颈部无法抵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颈椎受伤或者是瘫痪。所以没有任何一次的短暂兜风值得用孩子的生命安全去冒险。那针对这类的危险的道路交通安全道路行危险行为呢，我们交警也是始终保持这个严查的严处的态度，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因此引以为戒，杜绝侥幸的心理。
0: 好的，感谢张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哈，还有各位家长，一定要引以为戒哈，杜绝侥幸心理。天窗我们可以开启适当的通风嘛，我们一边开车一边吹风挺舒服的，但是和头和手不能够伸出窗外。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好的，北京时间的8:41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再次来和大家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哈，这个高速路的情况，再次的提醒给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侯马东镇文起下线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另外呢，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王显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

0: 车辆驶入，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了解。还有其他的一些高速详情，大家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行具体查询。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5: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这会儿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刚才因为暴雨管制的大型车辆目前可以正常来走了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哈，这个网约车司机哈识破了骗局，保住了乘客的40000元。最近在南京的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哈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了一起刷单诈骗，我们一起来。
2: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3: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2: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3: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4: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2: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3: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2: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5: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宁义警，人们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2: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5: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1: 所以说你看张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她是分次走了很多的一个银行去取完这个现金，幸好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和他的这个敏锐的观察力哈，及时来进行报警，拦下了这一场刷单诈骗。
0: 你觉得他是有意识呢，还是没意识呀？就是这位女士啊，你说他有意识吧，然后他被诈骗了；你说他没意识吧，他还知道就是多分几家银行去取。
1: 对，当局者迷，他当时就在这个局里面，他就可能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他只想着说是，哎，我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把之前的钱能要回来。
0: 对，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不要让这个警察预警到我。所以每天给大家科普这样的案例吧，就是大家呢多留个心眼啊，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袋子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游哈。这个是7月29号哈，我们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直接带您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您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哈我们都包了。这一次哈，我们每人是3580元， 四位以上报名的话哈，每位还会再优惠50，全程哈由我们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监督把控所有的行程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任何套路加价。这次我们的行程哈是为购物团的性质，全程哈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最低的预算哈来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是仅剩10个席位了，7月29号就要发团了。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应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台上回复韩国，会弹出链接，点开链接哈，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直接来拨打0359-2339-100、200和300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再次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30度至33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3度至26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5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大雨，西南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反正昨天晚上下了点雨，今天早上的时候感觉天气凉快了很多。其实昨天呢，盐湖区啊，应该不是下大暴雨的地方哈、所以说我们那场雨，这场雨呢，可能来的也是比较平缓。啊，今天呢，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25摄氏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34，最低21摄氏度。后天呢可能是由于雨的到来，最高呢是28摄氏度。所以说这几天呢可能是因为有阴天有雨，外面呢会比平时凉快很多。但是我看明天呢有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有可能会有比我们昨天晚上的雨量大了很多的雨哈，大家还是要多小心。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提前打卡。哎，你好，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哎，如笑叶说安老师好，签到。昨天有幸听到2014年圣诞节的今夜芳草地，不变的是不推崇过节，还有呢声音和听友的共情力哈，不是不推崇过节哈。是不推崇大家过洋节哈，啊对，圣诞节的时候，对我说有些节日呢，大家要有这个文化概念哈，有些节日不是我们的节日，当然了，大家说到了人这个其他国家的节日，我们乐呵乐呵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前些年呢，我记得有那么几年，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就是那种。兴奋劲儿啊，比自己过春节还兴奋呢。其实有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文化是一个根脉的东西。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发展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脉。当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来源哈。所以当时呢，过这个圣诞节，我就不太推崇这个。我觉得这个那是国外的一个节日，不管是从这个宗教上，从这个国家上，都跟我们扯的八竿子很远。所以说。过圣诞节把我们这儿弄得热热闹闹的，我觉得这个气氛不对哈，所以是当时我不推崇过这圣诞节。清风微曲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下的雨细雨绵绵挺凉快的，对，这种雨还挺好，它也不会堵也不会淹。

雨量没达到，所以说呢这个就还挺凉快，哎，就挺好，这种雨就挺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千古之音说安宁老师你好，路上打卡。来，冉不凡说安宁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大浪淘沙说安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媳妇呢是临沂的，我是绛县的，结婚后媳妇户口呢转到了盐湖区万和城小区，现在呢她村里通知要办理婚嫁女士地盐包家庭成员确定证明，她拿着这个表格呢到社区盖章，社区说呢不归他们管，我又问了一下我们村里头，甚至说呢说户口不在这里呢不能盖章，现在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盖章。表格的落款是盖经理联合社章，可以了解一下吗？

0: 你是说在哪个社区啊？在他现在所在的社区吗？这个政策我还真得了解一下哈。好的，先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牛先生的电话。牛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牛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买的手套房的利率是5.8厘，意思说你要别人的利率都低了，然后我现在的房子的利率太高了嘛，我想让咱们帮帮忙。我以前打过那个12315，就12345都不顶事，咱也不太懂。你看人家别人的房子的利率都低，然后我的房子利率就高嘛。
0: 你利率高是因为你曾经买的时候它是高利率是吗？然后
1: 他
0: 是按
1: 房产证，现在你要有房产证了，开发商说是那时候给我们有房产证给我们倒过来，现在有房产证了他也不给我们倒。
0: 那你这利率是谁给你们收的？是银行收的还是开发商给你收的？
1: 那个时候是小银行收的，那在小银行办的贷款。
0: 什么叫小银行？
1: 有益民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社吧。
0: 那
1: 地产的。
0: 农村合作社，
1: 哦，
0: 是信用社啊，那是两个概念哈、啊，信用社还是你们的什么合作社？
1: 就应该是农村合作社吧。
0: 那不是信用社吗？是吧？
1: 不是信用社，不是那种传统的就农村信用社。
0: 哪一年呀、啊？
1: 我在20年买的房。
0: 2020年。
1: 2020年、2021年那时候买的。
0: 合作社什么合作社呀？
1: 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吧，反正你家这个名字叫G3益民一个。
0: 就像是放贷款的地方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小银行，
0: 他应该是属于这种民办的吧？
1: 啊，对 对，
0: 民办的这种放贷的机构是吧？
1: 啊，对。
0: 然后你在那儿贷的款嘛，是吧？
1: 对对，那时候没有房产证，然后你要开发商整个把我们小区里面都在那里办的。
0: 但是你当时办呢，你不是在就是你所说的大银行办的吧？
1: 你是在
0: 这个银行办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按说你这个利率是当时你们签的合同是当年的那个利率，多少年要还完的是吧？
1: 啊，对。
0: 但是呢这个利率它是有波动的，有的时候会高有的时候会低，所以你这个事儿呢它可能是要按照合同走，你不能说我低了我高了或者低了，然后呢这个小额贷款就说我就会随着银行利率走，那除非你们合同上这么签了，你们当时肯定是签过合同的，如果合同上说一直是执行这个利率的话，人家那个是有效用的。我给你换句话说，比如说当年你的利率贷款的时候是低的是吧，假如说你贷的是低的、那后来国家那个大银行就是你所说的大银行利率增加了，那如果小额贷款跟你说现在利率增加了，我要给你增加这个贷款的利率，你答应吗？我打个比方，你答不答应吗？
1: 你不答应
0: 是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啊，
0: 那你当时对你当时贷的时候可能会高一些，后来国家这个有些就是你说的大银行它往下调了是吧？那你说好了往下调了，我也要跟着往下调，那除非是你们当年的合同上约定这个事儿了，说我这个利率呢随着国家的这个利率调整而调整，你如果没写这个东西，如果说就执行某种利率的话，你还得就执行，因为这是合同约定的。
1: 哎呀，你合同约定的，你要不是国家规定什么首套房利率不能超过4厘，你还不能按国家规定走吗？
0: 你先贷款在前，国家这个政策出台在后，明白了吗？
1: 啊啊！
0: 你是先在这块贷的。是按照那个时候在那贷的，你说的这个政策是你后来的事儿了，对吗？
1: 后来的事儿，
0: 就像我刚才问的你一句话，你当年如果贷的利率高的话，现在如果你当年如果贷的低的话，现在如果利率涨了的话，人家小额贷款公司说你得涨利率，你说了我也不答应，那这个时候你咋不说国家政策了呢？对啊，这个时候你咋不说？那国家也往上调了呀。假如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怎么不说国家政策了呢？所以说不要拿着国家政策就说好了，我对我有利了，我把国家政策搬出来；对我无利的时候，那我也不执行。现在是问题是你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咱不是在那打嘴官司呢， 咱们现在是要看合同的，知道吗？因为你们这个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牵扯到一个，它不是没办法的问题，是你当时签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知道吗？
1: 嗯，
0: 合同上对约，你想啊，他小额贷款公司靠什么挣钱呀？靠利率挣钱呀，对不对？
1: 嗯，
0: 那他肯定是保持他自己的这个应有的利率，那他可能才是盈利嘛。咱们打个比方，对吗？你贷款呢是为了买房子，他贷出去是为了盈利。那这就看你们双方建立这种合同的时候是如何建立的。建立了这种合同的时候，当时怎么规定的？你们利率，这个利率多少年还完？你那个是多少年还完呢？
1: 十年。
0: 十年还完，对吧？
1: 嗯。
0: 对你这个十年，如果说谁要怎么样，是当时那个，除非是我说的合约上写了，你知道吗？写了就是说这个利率可以随着国家的这个利率的变化而变化。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首套啊或者怎么样，这是后来的事儿了。
1: 嗯。
0: 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之前的时候说我们首套或者二套买的时候要有什么多大的税，是吧？那后来呢，国家为了鼓励这个刺激房地产，把有些税就减免了，那是后来的政策。那你说之前交了的，因为后边的减免了，那要把钱全给他退了吗？也不可能，对吗？你当年交了就是交了，那后面是新的政策了，对吗？后面当政策颁布的一日开始，是从颁布开始之后来享受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颁布的时候前面的已经执行过的东西你还得给我按后来的执行。这是个概念问题，就是国家什么时候颁布政策是从颁布政策之后开始执行的，对不对？
1: 行，
0: 哎，他之前的时候是执行原政策嘛，是不是？
1: 嗯，
0: 哎，好不好？
1: 啊，行，
0: 哎，那先这样好不好？
1: 啊，行，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其实这个很简单一道理，就像买房子一样，前几年房子贵，这几年房子便宜。那前几年如果买房子的花了更多的价钱，占了你便宜了，那是不是开发商要把便宜了的钱都给你退了呢？对，你这个有些它本身是个市场行为，你这个贷款公司往出放贷，它也是个市场行为，就像卖给你某种货品一样，它是靠利率在挣钱的，我就靠这个十年算出来的利率在挣这个钱的。那刚才说的国家政策那是在颁布之后，而且是在国家政策颁布之后，你去那些国家说的那些银行，然后才能享受这些东西。你去这种小额信贷的贷出来的钱，那这就看你们双方怎么约定了。只要利率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双方自愿的问题了。国家是有一个规定的标准的，比如说就不能超过两厘啊，不能超过，对，你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然后这个在法律之内是可以的，那就看你们双方是否彼此能够接受的问题了。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五。

0: 奔吧，森森森森。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大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高速路刚刚发来的一条信息 ：S75侯平高速侯运段，因清障救援，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好，再说一下哈。因清障救援，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M 听友呵呵说，这个房子降价确实有人闹着要让开发商退钱还跳楼啥的。哎，这个你闹归闹，法律可没有这么规定，说这个有些什么东西，其实房子跟商品是一个道理，只是它贵。你说它要是降价，咱们生活中买了商品降价了，是不是都要把钱给退回来？除非是说好了，比如说我们在某些这个地方买东西，说如果在某个时间段内我要是降价了，我给你退差价，对，约定好了可以。没有约定，法律上也没规定说降价的时候一定要给你退回来，这不是法律硬性规定哈。你想小额的信贷公司，它是民办公司，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借贷一样。那我就打个比方，我们俩之间相互借钱，借钱的时候我们打了个条，条上写着这个利息呢，这个钱呢用10年慢慢还，然后每个月呢是一分利。那好，我打了条了，过段时间你拿着条过来说，哎，国家利息降了，你得把这个一分利给我往下降，降到5厘。你们揣测，你们感觉一下，这行吗？那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当年不把钱借给你啊，你拿钱急用，我不借给你，因为我要靠这个挣钱呢，我拿一分钱去挣钱呢，我拿5厘钱我就不挣钱呀。来，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啊，今天超凉快，起晚了，节目已经开始，早饭还未吃，哈哈。啊，早饭未吃啊，那就别吃了。你要一吃了，我看你午饭咋吃啊。来，我们听友张三说，主持人，北郊星河商业街十字口往南一点啊，路不平，在面筋王店面口的主街上，麻烦联系一下有关部门修补一下啊。哦，那块儿我看应该是曾经施工过，挖了一个管道是吧？可能磕磕碰碰都给磕碰开了。好嘞，行，我们跟市政联系一下哈。来，一切因你说，这伙计这么给他说吧，他那个贷款公司呢，或许就是那个披着合法外衣的高利贷私人贷款公司。哎，但不一定哈，不一定。他有的这种民办的这种贷款公司，你只要合法，手续合法，操作合规，他就不一定。但是呢，他有可能利率会比银行高一些，这就是选择的问题了。你急着要用钱嘛？因为他对他这个国家对于这个贷款公司，他是有利率要求的，不超过这个利率，他是就是合法范围内的哈。好，一切依你接着说。作为私人公司呢，人家肯定是首要挣钱，和那些国家那些大银行不一样，受国家调控肯定不高。说的不好听一点，你被合法高利贷了。说安老师太原打卡了，哎，他不一定是高利贷，他这个利息可能会比这个大银行高一些。对，你说的对，我们有一些大的银行呢，它是国家的一个调控，受国家调控的一个指导吧。但是这个私人贷款公司，它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比如说它不能超过什么样的贷款利率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在合规之内的哈。你就别说这个私人贷款公司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国有的银行，你看前些年，大家知道前些年大家在这个国有银行也会贷款买房子，那么在之前利率比较高的时候，有很多人贷款30年，那么这些年的利率下降了，那么这个利率会不会往下调呢？有些银行略有下调，略有，有些可能还没有下调，对，它也是这个同一个道理哈。来，追梦人说，这个安大爷早上好，还记得我吗？记得呀，就你老不常来，我快不记得了哈。来，静心说，这贷款公司起的名字硬向银行靠拢哈，哎，是这理儿。不过这个贷款买房，他刚才也说了嘛，当年没。

有房产证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估计啊，牛先生买的有可能是小产权的房子，有可能。你要买小产权的房子，你想啊，你要是买一大产权的，你即使没有房产证，你有购房合同，也能在大这个正规的大银行去进行贷款。他为什么选择了小额贷款呢？可能那个房子呢，它就是小产权，所以说不能在这个大银行去贷款。对，各有所需，各有所求嘛。

0: 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范先生的电话。范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老师，你好。
0: 哎，范先生，您请讲。
1: 啊，我现在我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媳妇她是临沂的，我是绛县的，然后我们结婚以后，她的户口转到盐湖区北城办，对吧？新丰花园社区。然后她现在村里边要办理这个是二轮土地延包证明这个。然后给了一个表格，就是要有这个迁入地意见经济联合社盖章的。现在是人家这个新丰花园社区说，人家是他们没有这个章子，是好像是说是城镇户口没有这个章子不能盖。然后我们村里边说，你户口不在这儿也不能盖这个章。我不知道现在还该怎么办了。
0: 谁让你去盖这个章呢？
1: 我媳妇她村里边。
0: 村里面，你媳妇是绛县的？
1: 媳妇临沂的。
0: 啊，媳妇是临沂的。
1: 对。
0: 然后现在是在运城的，是吧？
1: 在运城啊。
0: 在运城二轮，他也就是说，他之前在临沂的村里头是有地的，是吧？
1: 对对。
0: 然后现在呢，土地重新开始是确权吗？还是怎么着？
1: 对，土地确权。
0: 重新确权是吧？然后重新确权的过程中要进行这个延包。也就是他这块地要继续延包是吧？
1: 啊，
0: 那他这个申请的意思是要让运城的社区给他盖章，
1: 因为是现在村里边说，就是你要迁入地要盖章的，就是你户口现在迁到运城了
0: 啊，
1: 然后迁入地盖章，
0: 迁入地盖章，
1: 对，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人家说是你户口虽然在这儿，但是他没有要盖这个经济联合社的章。社区说他没有这个章子，
0: 经济联合社，
1: 对，
0: 必须要盖这个吗？
1: 对，你看下面落款就是这个表格的落款就是经济联合社盖章，
0: 社区没有这个章是吧？
1: 对，
0: 哦，
1: 然后村里边这个章一般，据我了解，这个章就只有在村里边有，可是村里边人家也不盖这个章，你要说你户口不在这儿，不能盖这个章。
0: 对啊，你们的村里肯定那啥。啊，社区没有盖不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主要是要让他所在的户口所在地的这块要盖这个是吧？
1: 对，迁入地，人家上面写的是迁入地。
0: 也就是说，如果他迁入到农村了，这可以是吗？
1: 哎，对，如果迁入到农村了就可以。
0: 啊，就是迁入到这个城镇了，还不没法盖了是吧？
1: 啊。
0: 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吧，问一下这个应该是农委管着呢。我们问问农业部门吧，这个怎么弄？啊，就迁入到已经迁到城镇了，城市了是吧？好的，行，我们一会儿问一下。
1: 然后，哎，安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就是，他这个户口出去了，和他这个在农村的土地有没有关系？
0: 哎呀，
1: 就是他这个
0: 你这个要这么说的话呀，实际上，按照我多年这个，我听到过各种版本。什么版本呢？就有的就像你这种，虽然出来了，但地还在；但也有那种出来了地就收了，然后呢，就是你要嫁到什么新的村里头，你新的村应该给你分地。你按照国家规定是，你嫁到什么村，什么村应该再负责给你分地。
1: 啊，可是他嫁到我们村，户口不在村里边，就是。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说这个，我就说嘛，我听到过各种版本的。就是说这个似乎好像各有各的不同，你要问有什么相同的，这个我觉得我反正这么多年来听的好像老是不同的版本。你们这个就是出来了，地还在村里是吗？
1: 啊，对。
0: 哎，我知道最近好像各个村在搞这个土地的确权呢。

0: 再重新确权二轮延包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你看村里边现在意见就是，你户口出去了，然后你的地不变，就你的名字就不在这个确权本上了。
0: 啊，其实，在新一轮的确权这个方面呢，也是对于这种农村占地人口的一个新的统计。就是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过去有的就是在我名下好多地，因为过去都是一亩三分地都在家种着呢，对吗？
1: 对。
0: 现在好多呢，其实就像咱这种情况，我都离开农村了，不种地了，或者说我都已经进入乡镇了，这个可能也是在进行这种筛选，你知道吗？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政策一会儿我联系一下农委问一下。那这两年对于新的这种土地政策，比如说二轮延包或者怎么怎么样，它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政策，就是你得符合延包条件，对吗？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都已经不在农村了，也不种地了，我也这个跟土地甚至都没关系了，可是地我还占着呢。这就像现在农村的这个宅基也是一个道理，好多人早都不在农村生活了，但是宅基地还占着，那房子还在那儿，甚至破了房顶都掉了还在那儿放着。所以说现在可能这个据我这两年看到国家的一些政策，可能也要对于农村的不管宅基地还是耕地要进行新的摸底、新的分配，或者说新的等等吧，它有可能会有这些新的政策，一会儿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那行那行，
0: 哎，这就是你看未来发展的话，据我感觉未来发展就是农村的土地肯定要回归要农村。比如说现在好多现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当年的好多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的居民了，已经进入城市，他不管工作呀还是怎么着，但是他身后的站着的那块地该怎么办？哎，这个可能国家会有新的政策，所以这块我先了解一下哈。当然按目前来讲的话，怎么来办理的话，我得先问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哎，这个就是我说的，它未来的发展还有可能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有的地要回收的，收回来的，就收回来。所谓收回来就是国家要进行再分配，就是分配给那些确实种地的人。
1: 啊，是。
0: 对，咱不种地的有可能慢慢的有些政策它就慢慢，它大的方向是这个。
1: 对，
0: 你包括农村的宅基地也是，大的方向就是你都已经不住了，就留给那些要住的人，哎，
1: 嗯，
0: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不是说一个一刀切，或者说一下就怎么样，它是有一个过程去完成这个事情。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家，就是和我这个情况就是基本上一样的，
0: 嗯嗯，
1: 他也是，他媳妇儿就是嫁到他村里了，然后让户口在运城来，
0: 嗯，
1: 然后人家村里边南方这个村里边就给盖了这个章了，联络社章就给盖了。
0: 嗯嗯嗯，
1: 人家就通知他，你就是你媳妇户口虽然不在村里边，但是是还是本村的人，人家就给盖了。但是我们村人家就不给盖这个章
0: 啊，所以就说了嘛，农村的很多事情，一个村一个版本。
1: 好，
0: 就对于以前比如说出嫁女人怎么整啊，我觉得好多地方都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是像你这还保留着地呢，有的地都不保留了，你知道吗？有的嫁出去了，这地就跟着，按照国家是地是跟着户口走的，按照国家规定，就比如说你媳妇嫁到你们村了，应该你们村给她分地的，他们村的地可能就收回来了。
1: 嗯，
0: 哎，行，然后对这块呢，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1: 那行
0: 啊，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农业农村局农经中心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咨询一下哈。你好，是农业农村局农经中心的工作人员吗？
2: 是的。
0: 哎，咨询您一个政策问题哈，这范先生他的媳妇不是在临沂吗？他那个他还有地呢，然后呢，他现在嫁给了范先生之后呢，现在在盐湖区，户口也迁到咱们盐湖区来了，迁到盐湖区，他不是现在村里开始这个二轮延包证明二轮这个应该是确权吧，耕地？
2: 对，二轮延包
0: 呢，延包呢，他需要盖一个表。我看看是个什么表，叫婚嫁女土地延包家庭成员确定，然后呢，这不是要盖一个我看叫经济联合社的章，他不是到了咱们盐湖区的社区了吗？
2: 嗯，
0: 社区说我就没这个章，因为我不是农村，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经济联合社这种章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有点搁到这儿来了，然后村里呢，他的。

0: 那村里说我们也不能盖这个章子呀，因为你这已经出嫁了，是吧？你不在村里头呀，我也不能给你盖这个章啊。
1: 就是他户口不在我们村里边。
0: 对，他户口已经都迁到盐湖区来了。
2: 看一下能不能留一个电话，因为我们这是咱们农经中心的办公室，
0: 啊。
2: 就咱们这个业务科室来。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估计最近可能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2: 对。
0: 你们看看这个是怎么统一来去处理的，好不好？
2: 那
0: 行，范先生，你留个电话吧。
1: 好的。
0: 啊，你说。
1: 178，
2: 178，
1: 3597，
2: 3597，
1: 7377，
2: 7377。
0: 哎。
2: 范先生。
0: 哎，范先生。
1: 对。
2: 那行，
0: 行，
2: 我
0: 你们。
2: 让业务科室给他回复一下。
0: 好嘞，好嘞，让业务，我估计业务科室最近应该也碰到过
2: 对，最近
0: 这种情况。
2: 也挺多的。
0: 啊，这个应该挺普遍的。现在很多农村的，刚才我也说了，农村人口已经到城市来了，而且户口也都迁走了。那这个对于这块的地，在这次确权当中应该怎么来？我估计也有相关的政策对应，是吧？
2: 那行，我
0: 哎，
2: 让我们业务科室也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0: 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哎，
2: 好的，
0: 好的，好好，再见。行，范先生，那就他先到时候找业务科室先给你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看看怎么办。我就说他肯定是有一个过渡过程。就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来办理，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刚才说的那是大的方向的问题，那可能
1: 是
0: 后续的问题了，那就看眼前这个事情先怎么解决，好不好？
1: 对对。
0: 哎，行，那先这样哈。
1: 好的。好，谢谢了。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
12: 谢
11: 你，
12: 谢
11: 谢
12: 你，
9: 谢
11: 谢
9: 你，
13: 谢
9: 谢
13: 你，
14: 谢
13: 谢
14: 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7: 啊。
1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7: 哎，慢点走啊，
18: 慢点，
17: 慢点，注意安全。
1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1。好，稍后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9:45再会。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五花，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来看我们的听友乡村化妆行说这个永记打卡了，哎。来，我们听友小奔波爸说这不能又要吃城镇户口的红利，转头还要农村的户口的地。说我们这边农村的宅基地，如果你户口上没人了，宅基呢就要回收国家，必须要在你的农村户口上有人。来，建国也说地跟户口走，哎，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过去我们国家是农业人口多，现在其实逐渐的城市人口要反超这个农村人口了，那有些土地的政策肯定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和变化。当然了，在这个利益面前，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吧，各有各的想法。就像刚才的牛先生说的那个贷款一样，就像我就说了，如果当年你贷的款低，后来国家的利息涨了，那贷款公司跟你说国家利息涨了，你也给我加钱，那他是说了嘛，他都刚才说了嘛，他也不行啊。对呀，在自己觉得可能要降利息的时候，他就会搬出国家政策，如果要是涨了的话，他就不搬国家政策了，觉得我不行。所以说人在这利益面前的时候，所以说我说在我的节目当中，不管你是涨了还是落了，我要看统一的一个国家的规定啊，或者是法律规定是什么的。我在这里呢，不把小的个人利益呢去研讨这个哈。所以说如果你仅仅只是个人利益的事情的话，那这个可能在我这儿你也说不过去啊。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迟到了，陪审了个案子哈，永济人民法院门口打卡签到，昨晚下雨呢，今天感觉凉快点，对，凉快多了哈。咱们听友说，上午好，又是一个萝卜两头切，中间还要咬一口，哎。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陈先生您请讲。
1: 我不是7月10号，在咱们这个安义东路大宇街分叉路口，他这个，我不是那个车道，他以前是左拐，然后又换个直行，现在是最险的嘛。绿灯刚好是直行，我直行顶到头不是没路，然后我没办法左拐了。他现在是罚款200，扣60。
0: 你这是闯红灯了，意思是？
1: 对呀，他直行车道呀，然后亮的是绿灯嘛，他说我闯红灯啊。
0: 直行车道亮的是绿灯，你直行车道你左转了？
1: 顶到头没路了呀。
0: 前面是
1: 左拐右拐，他都要罚吧？
0: 前面是断头路。
1: 对，前面就没路呀，这个工厂也没有路呀。
0: 那块儿有红绿灯的话，你能直行过去吗？
1: 不行，没路。
0: 没路，
1: 对，
0: 哪块啊？我，再说一下，
1: 就是、小王村那块嘛。
0: 小王村，
1: 就是若威兰那个工厂后边吧。
0: 若威兰
1: 机场那边嘛。
0: 嗯，哦，大概位置我知道，但具体的那块，因为我可能去那块少一些。你说那个路到那儿就没路了，它还有红绿灯是吧？
1: 对，那还是个大红绿灯嘛。
0: 大红绿灯，行，我一会儿问一下交警部门哈。你是说他那他有左转车道吗？
1: 左转就一个嘛，然后直行两个嘛。
0: 那你为啥不去左转车道上去呢？
1: 他那标识下面，然后前面好像画的是左拐，然后到那。

0: 又想执行了，我只能执行了呀。
1: 我
0: 当然上面又是执行，
1: 不是你不是左，你不是左转了吗？
0: 啊，对，左拐，左拐现在不清楚了，执行是刚画的最清楚了呀。
1: 那你，那他要是执行的话，你就先按
0: 有
1: 执
0: 没
1: 行
0: 路
1: 走
0: 呀？
1: 呗。你前面没
0: 我
1: 有路
0: 执行
1: 吗？
0: 了，他给我执行，现在罚款还扣6分吧。
1: 不是，
0: 前面没路了，
1: 你到底是执行了还是左转了？我想问，你不
0: 我
1: 是，
0: 行到头没路，然后左拐了嘛。
1: 就说你过了红绿灯了是吧？
0: 过不了，他那刚好红绿灯
1: 那
0: 还在那个
1: 你就
0: 路
1: 是
0: 口。
1: 在红绿灯跟前，那个线跟前左转的呗。
0: 我过了线，然后应该和那个花痴带都齐了，然后我一看没路，左拐的嘛。
1: 啊、哦，那块我不太了解哈。我问一下这个交警部门到现场看一下，好不好？你稍等一下哈。来看我们的听友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工作人员。你好，是咱们支队的工作人员吗？
2: 是，你说。
1: 啊，他说的这条我还不太熟。陈先生说的是安义东路小王村那块的分岔口，就是说诺维兰工厂后面那块。他说的有那块有个红绿灯，红绿灯的话呢，他说这个绿灯亮的时候前面没路了，没路了，他在直行道上左转了，然后给他扣了200，罚了6分。因为那块我不太了解，你们了解那块路吗？
2: 我也不了解，因为我们是接警的。
1: 行，那你把这记录一下好不好？
2: 好的，我给他记录下来。
1: 对，因为这块路我还真不知道，要是断头路的话，按说。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红绿灯的嘛，是吧？
2: 对。
1: 他这块照陈先生所说的那块是断头路，陈先生那是断头路吗？
0: 是的，是的。
1: 是个断头路是吧？行，那咱们工作人员你先记录一下哈，他说的
2: 我
1: 是
2: 写安义东路小王村附近有个。
1: 小狼村，就是安义东路的分岔口。陈先生，你能描述的再清楚一点吗？
0: 让我看一下导航。
1: 对，你说的更清楚一点，咱们那个交管部门可以。更精确的找到那个位置，好吧？
0: 小石碑村后面
1: 什么？
0: 那条小石碑，
1: 小石碑？那
0: 就
1: 是
0: 是山西汾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个嘛，这个路口。
1: 啊，你说那个我也不太知道。啊，行，那咱工作人员你先记录一下哈。
2: 好的，好的，我
1: 啊，
2: 记录安义东路分岔口，小
1: 就
2: 王。
1: 是什么小王村有个什么路口？
0: 小石碑后面，不是
1: 小石碑是个村吗？
2: 好的，
0: 小市。
1: 小事呗，是吧？
0: 对。
1: 好嘞，好嘞，行，那咱工作人员记录一下，那咱们那个设施民警到跟前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看是
2: 好
1: 不是
2: 的，
1: 断头路，是不是有这么他，到时候咱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好，那先这样哈。
2: 好嘞，
1: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1: 行，陈先生，让他们先现场看一下，好不好？因为那条路我确实也不太知道那个情况，看完了之后我们再跟你沟通，好不好？
0: 他这123申诉不通过。
1: 啊，申诉没通过，你没到这个交警队申诉一下是吗？
0: 我都不知道去哪个交警队。
1: 应该是去市交警队吧，现在是市队和盐湖队合并了，所以说以前的时候，现在这应该是市交警队，变成市交
0: 是
1: 警
0: 哪
1: 队。
0: 个呀？不行，我到那问一下。
1: 市交警队应该是到秩序科吧，一般要是申诉的话，会到秩序科或者是法制科。
0: 交警队在哪块啊？我没去过。
1: 现在交警队应该是搬了，现在姚梦车管所那边吧。姚梦
0: 就
1: 车
0: 在
1: 管
0: 那
1: 所有一栋楼，知道吗？就是新盖的楼，前几年新盖的，交警部门新盖的，应该是搬到那里办公。以前是在这个宇都大道那块的，现在应该是搬走了。
0: 对，好的。
1: 啊。搬到了这个车管所，知道吧？
0: 车管所知道。
1: 哎，就是你去审车的时候，你刚一拐弯建的那栋楼，就是市交警。
0: 好的好的，
1: 哎，应
0: 我
1: 该是市
0: 不行，
1: 交警
0: 他
1: 的。
0: 能问一
1: 对，你现场问一下，可能更清晰一些。
0: 好的好
1: 啊，
0: 的。
1: 我们这儿也问一下，他们也反馈一下，好不好？
0: 下午有空了，我过去问一
1: 对，
0: 下。
1: 你找秩序科。
0: 好的
1: 哎，
0: 好
1: 不
0: 的。
1: 是秩序科，就是法制科，反正你先找秩序吧，一般有申诉，先找秩序科。
0: 好的，好的，感
1: 好
0: 谢
1: 不
0: 二
1: 好？
0: 老师。
1: 好，没什么，我们也对，我不太了解那块路哈，到时候我看
0: 好的，
1: 看
0: 好的。
1: 什么情况。哎，行，那先这样好吗？
0: 好嘞，好嘞，感谢
1: 哎，
0: 二老师啊。
1: 好，没什么，好，再见，
0: 再见。
1: 行，这块儿我们先由这个交管部门调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反馈一下那块路是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友知不知道那个路？

0: 歌。我告诉你，那肯定是拉椅子的声音，因为我就没记得我有打嗝这件事儿。好了，我们的听友珍惜员给我发了一个语音的留言哈，我听一下。
1: 哎，你好，是宝堂区那个路是大街元宇东路那个江西路口，正对面是贝阳公司，它是一个江西路口。
0: 啊，它是一个丁字路口，但是会有绿灯的通行直行，是吧？也就是说到了那个路口的话只能左转，其实执行不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爱腰疼。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看有些听友呢也给我发了，我一会儿看一下留言哈。如果要是只是个丁字路口只能左转的话，那块确实有些这个线要调整一下的哈。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Come on 啊！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

0: 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15号星期三，大家能不能猜到我今天要说什么？今天天气还不错哎。我们以前说这个天气好啊都是晴空万里，但是现在说天气好啊就是刚下过雨的天，然后呢温度稍微的适中一点，没有太阳。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呢是7月15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局地伴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今天夜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23到26摄氏度之间。盐湖区今天全天的温度呢是25度到32度，怎么样，好天气吧。当然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尤其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大雨，西南部有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块就是要提醒大家了。那这几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发布天气的这个特殊的变化。天气预警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好的，那我们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律师帮您办，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我们不管是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借贷还有这个婚姻家事，包括呢这个财产纠纷，还有劳动合同啊，包括这个合同纠纷啊，这段时间呢合同诈骗的事情呢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疑惑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当然有问题的话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没问题的话可以提前打电话来预防一下，看看我即将做的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样的坑，有没有什么样的套路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陈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好久不见了，这掰指头数数多久没来了。
1: 我大概数了一下有40天没参加咱们的节目了。
0: 哦，40天了。这段时间忙什么呢？
1: 这段时间主要就是开庭和出差，可能时间正好冲突赶上了，所以就没能过来。
0: 哦对。今天重新坐在这儿是感觉陌生呢还是熟悉呢？
1: 既熟悉又陌生，其实还是挺激动的。就是说
0: 挺激动的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啊。
1: 对，可以和大家多交流沟通沟通。
0: 哎对是的。王律师呢非常的年轻，但是呢年轻有为啊，对于这些就是案件呢也是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同时呢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免贵，我姓史，历史的史。
0: 好嘞，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永济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说个啥呢，我6月18号我在这里凤喜大道这一块儿，别的车把我的车给强行超车了，把我的车给挂了，反光镜给挂了。
0: 反光镜
2: 还挂？哎这是倒车镜嘛。我是大车，我是半挂车。他是强行超车，然后他前程超车，超车的话导致我呢往外边右边打了一把方向，我把别的车反光镜也给挂掉了。那个车呢当时挂我的车当时跑了，人家就没停就走了。
0: 就是你挂的这个车也就走了，还是挂你的车走了？
2: 没有，挂我的车走了。
0: 他也是从左侧强行超车是吧？
2: 他是那块应该是两车道，就是丰禧大道门口，丰禧门公司门口那儿，我就在中间这个车道了，他应该是右边车道了，左车道的，那就是一往右一把方向过来，就跑到我的这个道上来了，然后我呢又往右边一打表一把方向，那边呢，停了一个车，
0: 停了一个车是吧？
2: 啊，那个车也其实也是在走着的，但是它是慢慢的走着的，就是咱们这儿车的临汾的，
0: 都是大车
2: 然后
0: 是吧？
2: 哎，都是大车。
0: 然
2: 后呢，
0: 后
2: 我报警了，我报警了以后不是，离交警队的事故科的过来了，过来以后他说是，你这，你先给你挂的这个车，你先给别人的车，你赔付了，那个人家说他一个返还就是930，交警说你先给你这个付了。先处理你的事，你给别人蹭了，你把这个钱给人家掏了，然后我抓住那个肇事逃逸的，把你们两个车的倒车镜钱，我全部就给你要回来，给你赔了。然后这不是他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后来我给那别的车嘞，临汾那个车，我给930，掏了930。可是呢，他到现在快一个月了，这临沂交警，到20天的时候，快20天了，半个多月以后，我看他也没电话也没啥，他人家说是你等我电话着，后来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一个姓任的警官，他说是哎找不见车，我说天眼现在这么厉害。哪一块都是钱，他是一个我对这我告诉他，我说那个车，当时我没看清他车号，但是我知道是一个黑色的402的快递车，是顺丰，应该是顺丰快递的车。我说你范围缩小到这一块你查，他说哎查不到找不到，人家还是说找不到，是吧？你如果是你要做保险的话，我给你出个，事故证明，出个啥？你说这应该怎么办啊？
0: 事故证明是出了吗？
2: 没有，他说让我过去。你要是想走保险的话，你过来，我给你出个事故证明。
0: 对，那目前呢，你对那个车了解的就是没有车牌号，只知道它是顺丰快递车。
2: 对呀，我当时我就，当时他把我反光镜，把我倒车镜不是刮了又刮过去后，我都懵了。我说那这我看咱们想着出事你敢跑，对吧？
0: 对，
2: 他跑了，人家啪就没停就不开始就跑了，并且到我前面不是不到100米，就100米就是红绿灯。
0: 对，现在有一个月时间了啊。行，我们来问一下王律师，像这样的事情的话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车，就是你不知道车牌号的时候，他确定这个车是有一定难度。

0: 度的，当然咱不专业啊，王律师，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问的吗？
1: 嗯，
2: 没有，我就是想，想怎么能找不见这个车？我觉得这个交警队他是不是他们？
0: 嗯，
2: 这个车找见了，是不是他们朋友还是什么关系？
0: 嗯，
2: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2: 对吧？
0: 对，王律师，
1: 史先生你好。
2: 啊，你好，王律师，
1: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车辆损失情况。
2: 我的就是这边一个左边一个倒车镜，大车倒车镜，我是好物。那个车倒车镜得1300多块钱。
1: 啊、加上您赔付，就是您说的临汾那个车，大概一共损失是2000多啊、哦。
2: 哎，对，这边我已经给人掏了930，人家给我，换倒车镜换完以后，人家把那个票不是给我发过来了，那个发票给我发过来了。
1: 刚才您说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咱这个交警部门给你的这个反馈，或者是他这个描述的事情，就是说是。对方就咱说的那个逃逸的车辆是全责，他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2: 哎，对，交警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哎，当时他不是一看我那个车刹车的那个刹车印儿，然后我的车子停的位置，他说，哎，这是啊，你在中间道行着。我说，对啊，我就在主道上行着了。
1: 对方可能是借用对向的车，就是站的那个对向车道超的车，是吗？
2: 哎，他可能就强行超车，就是一把方向给拉过来了。当时我也前面100米就是红绿灯，咱们开的肯定不是太快，对吧？
1: 嗯，
2: 马上就到红绿灯了。交警后来跟我说是，他那个红绿灯，监控不顶事儿。我说现在天眼，他这个红绿灯不管用，前面还有红绿灯，对吧？但是
1: 我清楚，就是您目前这个诉求，就是主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就是您认为交警部门他对于就是查处啊，或者是处理这个事故，你认为是力度不够，或者是给你找不到那个逃逸车辆，
2: 哎、
1: 是这样意思啊？
2: 哎，就是啊。
1: 嗯，基于这个，
2: 你让我，他让我交警，当时他让我给别人车了，你们两个的事，你先解决你们俩的事。
1: 嗯，
0: 行，沈先生，我先打断一下，我问一下你，就是你们这个事儿是不是在那个丰喜大道化肥厂的这个卡口这一块儿发生的？
2: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在这块儿发生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就卡口那一块。
0: 我明白了。是这样。王律师，我也跟你说个情况。刚才我们导播也联系了这个交警队这块儿。
1: 嗯。
0: 就是因为那块目前没有监控，他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王律师，像这样的事情的话，还有就是，史先生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我们说一下就是他整个办事流程；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事情咱们是造成损失了，对吧？咱们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不是责任方，对方是全责。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比如说还没有找到人，还没有找到车，能把这笔损失有没有办法挽回？
1: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咱们车辆有投保，有保险，可以先请求保险公司去赔付。但是目前基于史先生他这个是营运车辆，有可能动保险的话，对于他这个保费啊。或者其他情况可能会有影响，毕竟他这个损失额不是很大，可能这是一个顾忌的一个方面。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说对于交警部门他查办侦办这个案子的话，像主持人所说的，如果说是当时事发路段没有监控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像史先生您说的，咱们尽可能去提供一些车辆的信息啊，或者是寻找目击证人，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路段，就临近路段的有没有监控，就是相近时段的有没有监控，这一方面作为一个线索来去突破。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咱们认为交警部门确实是他这个办案有这个不作为或者是推诿办案的情况的话，咱也可以去反映或者是去投诉，来督促他们去解决或者是来查办咱这个案子，都是可以的。
2: 对呀，我就是，咱们说，我就是2000多块钱，对吧？我就是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对吧？你交警当时你说是，哎，我那时候我找见这个肇事，他属于肇事逃逸，我找到他以后，给你们两个全部赔了。
0: 对。
2: 我说，你总得给我个说法，你也不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打，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说，哎，

0: 你找不见车。
1: 嗯。
0: 你我说在县城里边，不是说在咱们的农村，在乡下里边，对吧？
1: 嗯，对，
0: 那么多监控，我就不信你找不到这个车。再一个，我给你提供的就是黑色的402的顺风车快递车，
1: 对，
0: 难道找不见？
1: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和交警队那边沟通了。其实按照这个办事流程的话，现在确实啊很多路段呢都覆盖了监控。如果说咱们能找着的话，也没有必要说我找到了，我故意瞒着你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也是不合规的嘛。因为当时这个交警呢也确实是看了，就是首先他化肥厂这块儿他是没有监控的，还有你也没有看清这个车牌号，只是看清了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长度，还有这个颜色，但是呢，在这个相邻的这个路段当中的监控里面，确实也没有发现这个车。目前它这个现状是这样的。
0: 哦，这是他们说的，交警队他们给我也是这样说的。
1: 对，是的，关键是，比如说哈，咱们这个送快递的车，它会不会在这个就是巷子当中去行驶呀什么的，咱们确实也不知道。如果说呢，我们真的比如说有什么相邻的车呀，他们有这个什么行车记录仪拍到了这个车牌号，那咱们就好说了。关键是根据这个外形判断的话，它确实是有难度的。
2: 或者咱们能不能就是看调取一下，当时事发路段，比方您说化肥厂或者，临近商铺，他那个门口有没有监控？就是看能不能，咱们再获取一些信息。
0: 对呀、啊，我就在网上说，我就觉得是，我是你是把我这车的倒车镜给挂了。假如说是你把人撞了以后，他把人撞了，或者是重大交通事故了，他是不是交警也找不见车啊？对吧？
1: 咱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判断嘛。我理
0: 就
1: 解
0: 是
1: 你的
0: 咱
1: 心
0: 觉得，
1: 情啊。
0: 但是如果他撞上人了，走了，你交警也是说，哎，没找见人，对吧？
2: 实
0: 我
2: 际上
0: 觉
2: 是，
0: 得
2: 就
0: 是，
2: 是客观来说，根据我们的这个办案经验，确实这种情况也有，也存在。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事故发生之后，肇事之后，车辆找不到或者找不到责任人是有的，不是说针对您这个情况，或者是针对您这个个例，这个情况是存在的。甚至就像您说的，有一些重大事故，时间比较久或者比较长，也是查办不了。哦，也有这种情况
1: 对，
2: 存
1: 他有
2: 在。
1: 这样的情况在。你比如说，就是一辆车，他从这块也没有监控，然后到了别的地方，假如说哈，进到这个就是小巷子当中，他也没有监控。如果说从其他的路段再绕出来，你也不能判定他就是同一辆车，所以它的难度是在这一块儿。咱没有记清这个车牌号，只是记清了就是一个黑色的402的一个顺风车。但是呢，你不能根据这个判断，但凡有这辆车，我就能把它当时事发的这个时间和地点结合在一块儿，其实这个也是不科学的。目前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缺少信息。
0: 哦，我就是觉得这个气儿不顺，哎。
1: 对，我理解。反正就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肇事他跑了，就很不
0: 对。
1: 负责任。
0: 哎，你如果停下来的话，你说，哎，我把你挂了，怎么好说，咱们怎么都行，对吧？
1: 对，其实按照这个保险的话，就是咱们各走各就行了。他直接撞了之后，你看声音这么大，他能跑了，真的是很不负责任，很危险。
0: 保险公司我不可能900多块钱加上我这个1000多不到2000块钱，2000块我也不可能走保险，我的保险一年几万块钱，对吧？我也不可能走保险，
1: 对。
0: 保险明年费用就太涨了。
2: 还有就是行车记录仪，还是建议您装上。
1: 对。
0: 哎，我们跑的就在这，我是老是跑的咱们运城到永济跑这一节，我们全路上全是监控。咱们觉得那没用，对吧？
1: 不
0: 实
1: 是，
0: 在。
1: 你看，咱们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不是为后面的这些隐患就是扫除一些障碍吗？咱是觉得没用，你看，万一就是这路上，比如说哪个监控啊没有拍到呀，或者说怎么样，
2: 对，
1: 咱们留个行车记录仪还是安全一
2: 还
1: 点，
2: 是
1: 毕
2: 很有
1: 竟，
2: 必要。
1: 对，毕竟咱们也是大车，各方面费用也比较高，然后装个行车记录仪的话还是很保险的。
0: 对呀，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我找那个安，我给那个安宁帮你忙那个节目组打电话，
1: 我看后台有听友留言说过啊。
0: 他说的是，哎，你我有个历史节目，我帮你接。

0: 过去，然后你打这个电话。
1: 对，是刚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联系了一下那个交警队，现在给出的这个反馈是这样的。
0: 哦，我觉得不舒服，我还打一二三四五了。
1: 嗯，
0: 我就说我就觉得不舒服，心里面人觉得不舒服。
1: 嗯，对。
0: 当时你交警，你让我给别的钱赔付，当时我如果不赔对方的那边的钱，你找下这个车，我再赔那个钱，对吧？那不是，我也不掏这个钱了。
1: 嗯，
0: 可是他现在他让我，他当时他说你把别的钱，你把这个车钱先掏了，我抓到那个以后我再给你赔了。哎，结果呢他现在说我找不见车。
1: 嗯，对，当时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您的配合度比较高一些，然后一码是一码，你先把别人就是咱该承担的先给他承担了，虽然说也不是咱的原因，但是呢咱先把这个事儿了了，结果呢就是在找车这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确实让人很不舒服。
0: 对呀、啊、当时他说人家那个车是临汾的，
1: 嗯，
0: 当时人家说的来回不方便，
1: 嗯，
0: 啊我来一趟不方便，他说我是永济的，咱们我每天从你们临沂过呢，对吧，我给他赔了就赔了，你抓住以后找见那个车了，哎，你把我的钱给我就行了，对吧。
2: 史先生，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啊，您这个处理问题的顺序也没错，因为毕竟您是营运车辆，这样处理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快的，就是不影响您的这个车辆营运啊，或者是影响您的收入。至于说他这个肇事车辆，他这个查办问题，我觉得可咱们可以再等一等，或者再配合咱们交警部门，再找一找查一查，毕竟就是说你也通过咱这个栏目或者其他栏目不是也问过，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其他听众，您说6月18号有这个当时目击的人员或者有其他信息的话，也可以就是联系或者是给您反馈或者给交警部门反馈，我觉得也不是说是必然的，就一定没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当然就是说这次它可能是一个轻微的事故，是一个轻微的财损，也给咱提个醒，咱以后行车记录仪啊或者什么东西咱该配备就配备上，防止就是说以后有更大的纠纷啊，或者防止以后有其他的麻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好，
0: 行，谢谢。
1: 好的，我觉得王律师说的非常的好啊，关键就是这个事情呢目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让后续的各方面的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啊，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打卡打卡。好嘞，收到。好，这个心若浅他说他之前给安宁帮您办也打过电话，前两周吧，他觉得不舒服就要多多打各种电话让大家都不舒服。其实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能心情都能理解啊，也包括呢就是我觉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交警队，你作为这个交警队应该把这个车辆找到，而且呢你的手段会更多一些，结果呢一个多月了你也跟我说你也找不着，心里面就会很不舒服。其实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因为你没有就是看到这辆车牌号的时候，他在几个监控口如果没有发现它的话，其他的口哪怕再出现你都很难把这个事故联系在一起，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它是有一定难度在的。王律师，就你们的平时这个经验，它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吧？
2: 是，
1: 对，所以说呢就像王律师刚才说的，减少损失，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安上，防止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同时呢就是可以再等一等，多和交警这边沟通一下，如果说呢有其他线索的话可以及时来跟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留言，他说临沂交警就那样，上次我的车被撞有监控拍到的，但是呢就是让交警看，交警说他们没时间看就不了了之了，那这就过分了啊，就是配合，包括呢就是积极的利用一些大家提供的线索去办案，这个也是职责所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徐老师上午好，这今天呢适合艾灸养生，今天也是初伏，要注意三伏养生。哎，没错，今天入伏了，就是漫长40天的伏力天啊，伏力天，哎，大家一定要注意该怎么养生的过去，哎，这个很关键。好，来看一下精进说交警不作为，其实呢 我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啊，现在呢说作为不作为的话，因为也只是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就是看他们私底下做了哪些调查，目前呢确实也存在这个信息缺失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生有你说，说好听它是营运车，不好听就是黑车，哪个营运车没有交通部门安装的行车记录仪？你是说这个大车吗？大车是吧？
3: 它这个半挂车不一定。
1: 嗯。啊。你像那些营运车，比如说拉客人呀。
3: 对，如果是载客的那些。
1: 对，那个是强行的，是必须的，必须需要安装的啊。
2: 嗯。
1: 那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你包括这个行车路线的规范，这个大车的话，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啊。好的，有电话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叮咚，一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一零九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6: 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8: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2: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这个听友的留言啊。你这个是生僻字吗？这俩字我不太认识啊。反正留言说的是黑色的车不一定就是顺风的车，顺风的车都会有顺风标志的。我估计呢他是看到字了，然后呢这么判断了一下啊，应该不是说贸然猜的是顺风的车。其实刚才在广告时段呢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哈，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这个王律师讨论一下，比如说呢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报警归报警啊，这是我们就是应该做的事情。那除了报警之外呢，就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应该怎么样更加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呢来协助这个警方尽快的找到这些肇事车辆。
1: 对，他这个交通事故其实他强调一个时效性。
0: 对，
1: 对我们当事人来说，如果说事故刚开始发生，咱们可以尽量的去收集去了解一些线索，提供给办案机关，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处理这个问题。你像他这个史先生，他来电咱们节目，事发是6月18号，现在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0: 对，
1: 不管是咱们要去调取监控、找目击证人，或者是找他街道附近的这个顺风车辆有没有这个碰损的情况，其实都是不好找了。时间也隔得比较长，所以对于自己的维权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3，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李。
0: 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就是盐湖区的。
0: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之前不是给安宁帮您忙打过电话，然后我这事情还没有解决，然后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影楼给孩子订的一个拍摄，5年无限拍的。然后现在我拍一共断断续拍了4次，他只给我出了2次精修，因为我们没有实物，只有那个网上那个修图，没有册子呀摆拍这些东西。因为他们的就是质量不是很好，我决定退费。可是现在他退费的话，他意思说我们第一次交费有一个700块钱是会员的什么什么，他说要扣除700块钱，然后每一次扣费的话4次，你拍了4次，按照每一次20块钱单张选项，然后一次选30张照片，每张照片扣20块钱。然后这个扣除了，这个我当时也同意了。然后他还要扣除底片，每一次的底片500块钱，4次也就是2000块钱，然后现在只给我退1400。
0: 你当时一共交了多少钱？
2: 6699。
0: 6699，5年无限自拍，然后只拍了4次，花了多长时间拍了4次？
2: 去年11月份办的这个套餐，然后去年到现在就拍了4次。
0: 不到1年的时间拍了4次，最后他各种划算完了之后只退1000多。
2: 对，问题现在还只给我出了2次精修，那2次也一直要不出来。
0: 意思就是你每拍一次他都要给你精修的嘛，对吧？
2: 对，每拍一次，当时套餐里面就是每拍一次给我30张精修。就只有网图。
0: 对，合同当中有约定是吧？
2: 没有，没有签合同，然后交费的时候也没有签任何那个。
0: 就什么都没签是吧？
2: 对。
0: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你这6699这个费用包含什么？
2: 就是每年无限次出拍，然后每一次出30张精修，每一年可以出一个册子，然后就是这些东西。
0: 他有没有说就是如果说不按这个5年算的话，不一把交这么多的话，他每一次可能要多少钱？
2: 我因为孩子之前就在那拍，每一次基本上也就是500-600就能拍一次，然后是出册子出摆台的。
0: 哦，我明白了。反正就是，他这个费用啊，现在听起来确实有点过多了。但是咱们说实话，就是你这个五年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便宜的套餐。
2: 嗯，对。
0: 对，一般从法律上，他退费的话，他应该不会按照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来退的，会按照这个、
2: 哦、
0: 对，嗯，王律师，
2: 现在就是
0: 现在这个情况，反正是他算的太多了，最后只退1000多，我不知道他是算的不合理，还是说就是有什么问题，王律师。
1: 嗯，李女士你好。
0: 嗯，
2: 你好。
1: 嗯，我想确认一下，您说的就是咱这个服务或者是会员的话，是因为咱们这边的原因要退费了，是吧？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2: 因为我给他们店里面说话，他们店里面老不理，然后照片也一直给不了我，所以我觉得态度问题吧。然后照片质量就是妆容呀、造型呀、造景都不是很好，所以
1: 你觉得沟通的不顺畅，你不想办了？
2: 嗯，对对，我不是我的，我是希望把那个底片不要扣除，因为底片就属于你精修，我认20块钱一张，我觉得可以，因为你退费了，你肯定是要不能按照那啥，你每一张20块钱那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底片就属于交付成果了，因为精修已经扣过了，底片就属于交付成果了，底片应该不可以，再你不能双重扣费吧？
0: 嗯，现在纠结点在这块儿是吧？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刚开始我办的是一个999的套餐，我交了999。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去拍999的时候，他店里面销售给我推销，推的这个5年无限拍，我又补了5700。
0: 嗯，
2: 然后他现在意思说，当时交的那个999有700块钱属于会员不知道什么，折扣，所以那700块钱不给退费。那我觉得这两个是属于不合理的，其他那个每张20，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0: 嗯。
1: 林女士，因为您这个事情，我听您说可能是之前还通过其他渠道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去协调过啊，不知道你们是有怎么说的，有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您这个问题，目前就因为2025年国家出了一个就是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这个属于预付式消费，民间界的司法解释对于您这个问题是有规定的，就咱们常说的这个会员卡或者是咱们这个会员服务要退费，要退费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咱们消费者个人的原因要退费的话，法律规定的是就是说按照打折扣前的这个原价来计算已经消费部分的这个价款，扣除之后剩余的这个本金可以来退还，这个是法律规定的。所以说目前我觉得抛开你们协商的情况或者其他情况来说的话，按照规定来说，就是说要搞清楚他这个商家他一般就是面向社会正常的这个收费标准和收费水平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根据他已经提供的这个服务情况来计算您这个退费的数额，这个是比较准确的。
2: 可是我当时999升成这个套餐之后，不应该就完全按照这个套餐计算吗？还是之前那个按照之前的算，这个按照这个算？
1: 就是您因为您之前涉及到多份套餐或者会员，我们可以给您的答复就是说，如果说咱不办了，不用会员了，他这个扣费是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计费，然后来计算你的退费金额，这个是比较正规比较合理的。如果说商家跟你之间有其他的口头承诺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计费标准，那另当别论。
2: 我们主要是签就是交费之前这些都没有谈拢，所以然后还有交那个999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是会员折扣呀什么，然后他让升级的时候就我第一次交的是999，后面补的也是5700，然后只是这次退费突然说我那个999是会员什么，然后里面有700是不给退费的，我们没有任何书面和口头任何证明。
0: 嗯，现在主要难点就在这一块儿，就是没有口头证明，只有口头没有书面上的东西，这个的话很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这个费用你退的话，他一定是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他平时给其他的客人怎么算就会怎么给你算，他是这样的。
2: 他是

0: 常套餐，不能按日常套餐算，因为日常套餐它肯定比现在划算。然后日常单张也是20，这个我都可以。你说如果我不追那个700块钱的话，只把那个底片追回来，能可以吗？就是在1400的基础上，把我的底片，因为你精修已经扣过了，底片作为交付成果，我只把底片这个费用要回来，可以吗？
1: 他底片是要了多少？
0: 底片每一次500，4次2000。
1: 每一次都是500是吧？那他平时呢？平时如果说去拍照的话，
0: 平时不收底片，平时的套餐很多套餐他都是送底片的。我的这个套餐里面也是每一次都是送，全部送底片。
1: 咱不说套餐，就是我不要套餐，我只去一次，他这个底片收费吗？
0: 只去一次看怎么拍，他这我不太理解。
1: 就是咱不办这个套餐。我就只是去拍这一次，对，我就只去拍这一次，然后这个底片收费吗？
0: 哎呀，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娃之前一直都是套餐拍摄，就是每一次办每一次的，就是我单独办一次套餐，一次套餐。
2: 哎，李女士，你看我理解这个情况对吗？他这个底片是不是还包含一些妆造呀，或者是你们一些其他的这个服务费用，是包含在这底片的费用
0: 里
2: 面是吧？
0: 他只说是底片，每一次我底片每一次包含500块钱，可是精修每一张20，每一次30，每一次30张，精修每一次也就扣了600块钱，但是我们没有册子呀，就这意思。
2: 所以你们这个比较模糊也不明确啊，但是说对于一般我们这个消费经历来说哈，在我理解，如果说你们要拍一些艺术照啊或者其他照片的话，可能是人家包含服务费和妆造费用这些费用的，他可能统一给你称为这个底片费用，有可能啊，只是我们的猜测。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看你们怎么协商。当然如果就咱说的他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都是这个底片不收费啊，只是说精修或者是其他的要收费的话，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要求他给您退这部分的费用，他是没有权利来扣的。
0: 我之前和店长沟通的时候，他刚开始给我出1400，我觉得有点少。然后后来和店长聊天，店长给我发过微信，意思说不是发过短信，意思说可以免除底片2000块钱的收费。我当时是想追这个700块钱，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是交了这799的，你不能扣除我这，700块钱。然后去找了12315去提交诉讼，但是调解员一直不帮我调解。所以我才找了安宁帮你忙，然后我是希望看能不能追回那700块钱，然后但是自从找了12315之后，店长意思说要收回底片的权利。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就如果不要那700块钱这个底片的费用，我能不能再退回来。
1: 这个可以沟通，
2: 对，
1: 就是因为他之前承诺过嘛，是吧？
2: 对，你们可以协商。
1: 对，这个可以协商一下。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法律规定上来说，比如说别人都收了这个底片的钱，如果说退费的时候他是可以扣的，是吧？如果说别人都不收，他只跟你收，那他肯定是不对的。
2: 对，
1: 他目前是这样。
0: 日常拍摄大家就套餐里面有那就给了，没有的话大家也不会要底片。
1: 所以他这个咱不能按套餐算，得按单次算。因为套餐的话，在法律上来说的话，因为他为什么是套餐？对的，就算是类似于这个预付式消费了，所以他一定是按这
0: 个
1: 单次算的。
2: 对，
0: 没有这个案例，安宁老师，那就是店里面怎么说怎么来。
1: 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我觉得咱们挽回损失呢，就跟店里面好好沟通，还是好好沟通，就是看咱们不要那700块钱会员费了，看这个底片的这个费用能不能就是按照之前咱们说的要回来。
0: 后来我都决定，要不实在不行我不退也可以，那就继续拍摄。
2: 或者是
0: 调解员。
2: 林女士你好，
0: 调解员意思，对，
2: 就或者是咱说的最后一步，您可以也考虑去法院起诉，就通过法院他们有个诉前调解程序，给您协调一下这个事情。毕竟他之前也承诺过，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说真的协商不了的话，他本身诉讼费也不高，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起诉。
0: 好的，谢谢。
1: 对，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咱们可以走一下这个途径。咱自诉的话不用其他的费用，就是诉讼费几十块钱。
2: 对，是。
0: 好的，谢谢王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行，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预付式的消费啊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之前也是看案例了解到的，就是你。

0: 预付式的消费的话，因为他给你打包了嘛，你一下掏了很多钱，享受了单次就是很便宜的服务，但是一旦就是退费的过程当中，他可就要按照日常的这个价格去退了，是这样吧？
1: 嗯，对。
0: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杰，他说要我就不退了，天天去拍照。其实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对，就是看你追求什么了。你要是觉得天天跟他打招呼实在是太就是打交道太窝心的话，那可能就是选择不理他了，就是跟他切断关系就行了。如果说实在那边不配合的话，我不知道李女士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对，可能商家他到时候会主动跟你协商来退款。
0: 对，也，哎，反正是我给你点个赞吧，是个法子啊。李杰，嗯，要我就不退了，天天去拍照。倒是我刚才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也确实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些不好的服务的话，及时沟通这个是个办法。然后呢，就是好好让他为我们服务也是一种办法啊。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预付式消费的话，它必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和隐患。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哪里办卡的话，或者说呢，去购买套餐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7，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好的，说到这个预付式消费啊，还是得提醒大家两句，因为刚才在广告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简单聊了一下，其实现在有一些商家哈，会有一些套路，就是他会跟你说，你办了这个套餐，或者说呢，办了这个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无限次去啊，或者怎么样。包括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办这个套餐做指甲、去化妆。就是你没办之前你单次去，他的服务态度会特别特别好，当你办了会员之后呢，你就每次给他打电话说，哎，我要去化妆了，我要去做指甲了，他会跟你说啊，店里人多，要不过两天吧等等啊，就开始就属于这种玩不起，就是你花了钱之后呢，他可能觉得你的服务的为你服务的次数有点太多，他会拉一拉这个节奏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块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服务质量，我们要提前的把这个商家了解清楚再掏钱。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得评判一下啊，这个商家你一下交5年的钱，刚才我还跟这个王律师在沟通，这个商家这个干5年，当然哈，我们也希望每个商家呢都能够长长久久，但是他毕竟也是有风险和隐患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预付式消费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一些啊。好，那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樱桃留言啊，又是问了一个之前在网就是节目当中问过的类似的问题啊。网上的律师事务所说能帮我追回欠款，调解就花了6000块钱，正常吗？值得吗？正常诉讼的话，都是先调解再诉讼的吗？王律师，
2: 正常的法院诉讼的话，会有一个调解的一个流程，比方就是诉前调解，或者是立案之后法官组织双方调解，这个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说网上他一些律师可能是有很多他不是律师身份，是法律咨询的公司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非法律人士的身份，他对于一般他们的套路或者他们的承诺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
1: 对，
2: 可能就是说几百或者是一些钱就能帮你处理问题，但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以各种名义，就是先低价引诱咱们上钩，以各种名义要求加钱或者是要求出其他的费用，就是说咱们如果说事能办成还好，有很多就是说当事人钱花了，但是说问题可能搁置了或者耽误了，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还是说建议咱们去正规的渠道，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去委托律师去委托这个服务好一点。
1: 对，好，这个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反复说过很多次了啊，就是千万不要在网上随便的去找一家律所，然后呢就是他们通过一步步的这个诱导包括逼单，最后呢花了更多的钱，反而事情呢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要注意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太阳留言，他说父母结婚前然后父亲打架坐过牢，婚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那对于孩子会有影响吗？这个可能是问到就是有些政审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会有影响吗？
2: 会有影响，对于一些特殊的一些岗位啊或者职业可能会影响子女他们啊政审，就您说的啊。
1: 哦，对，反正就是婚前的事儿对婚后也会有影响是吗？只要他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他都会有影响。
2: 对，他有前科的话可能会影响子女。
1: 哦，我明白了。
2: 前科，

0: 是要慎重理性了。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问题，在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和大家解决分享。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留电话都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快来一起晒娃啊！
13: 好嘞，
1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城的美食，聊一聊全国各地的美食，聊一聊世界的美食。咱节目组只要是能吃的，那都是能聊的，好不好？今天我们同样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了。抖音开了之后呢，就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问，哎，咱这个节目是聊什么呢？我说聊美食的，他说那就先从鲁菜开始聊呗。一看这就是老吃家，为什么这样说呢？鲁菜是

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了。抖音开了之后呢，就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问，哎，咱这个节目是聊什么呢？我说聊美食的，他说那就先从鲁菜开始聊呗。一看这就是老吃家，为什么这样说呢？鲁菜是

0: 这半成品了。十一师兄说，我以为山西离山东近，被鲁菜影响范围，结果他还有自己的独立菜系，晋菜嘛。对，那你要说鲁菜的话，其实现在为什么会有一个融合菜的出现呢？全国各大菜系，尤其是现在我们交通发达，人们其实在各地都穿梭，每一个地方都有其他地方的人，不像很早以前我们交通环境没有那么的好，大家伙都是在自己的家乡，能够出去的很少。现在就是全国各地，咱们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以至于整个市场其实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死板了，现在就是融合菜非常的多，全国各地你其实都能吃得到各地的菜，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菜系它其实都是互相影响的嘛。风说山西菜其实挺牛的，只不过流传下来的不多，所以楚云飞才说山西菜上不了台面。其实这个是和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是有关的，很早很早以前咱们晋商出现的时候，很牛的那个时候，整个别说粤菜了，就粤菜在咱们山西菜里面都是一个小江山一角。你说的其实是对的，在某一个时期咱们山西菜是很厉害的，那源于晋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时晋商很多也是外地人，不是咱们山西本地人，是外地人来到就是山西之后发达，就是把咱们这个晋商就是做出来之后，他们又把全国各地的菜系搬到了山西，然后融合起来变成了晋菜。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确实是挺厉害的，但是现在你要说晋菜的代表有什么呢？黄河大鲤鱼算是一道，对不对？最有名的糖醋丸子，过油肉，过油肉这个全世界各地都知道啊，一说山西就是过油肉。凡是哪个地方的特色，我们一般都是要用那个什么呢，要用肉菜来去做代表的，要体现这个地方它物产丰富嘛，这个地方它有钱嘛，对不对？不是那么的贫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肉菜放到前头。就咱们经常说人洛阳那个就是牡丹腌菜，那也不是，那牡丹腌菜那听起来那也不是素菜，那人家其实也是肉菜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各种的菜，好不好？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5: 谁？是谁？
1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5: 往下看。
1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5: 问问自己吗？
1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刚刚有在这个就是广告期间和我们的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聊啊聊，其实全国各地的这个美食饮食文化，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一个地方的饮食和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关系的，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刚刚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拙见，真的是我个人观点，就是我觉得吧，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怎么样，不是说看现在啊，就是曾经怎样，你去看当地的早餐，为什么不说午餐和晚餐呢？因为午餐和晚餐其实可以融合别的地方的一些菜系啊，它更加的就是复杂一点。但早餐的话一般都是当地的传统的，就是当地的更加纯粹的，就是纯当地特色的饭食儿。如果一个地方的早餐肉很多，就纯吃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曾经的发展肯定是不错的，经济肯定是不错的，最起码它当地的养殖业是很好的，对吧？那养殖业如果不好的话，它其实是进出口还是蛮不错的，交通很便利的，它的肉食能够运进来，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你去看一个地方他们的早餐怎样，就可以推算得出来曾经他们这里的经济怎样。然后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油茶，说现在还有卖油茶的吗？有啊，刚刚就是我跟大家说这个雨都夜市那边就有一排，就有早餐店，就有卖这个油茶的，说那油茶上面撒的那一层麻花很好吃。我觉得油茶上面撒的那一层是馓子碎，真的很好吃。但是吧，我个人其实和油茶之间还是有一段渊源的，跟大家来聊一下。如果曾经是老听友经常听我节目的应该知道的，就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住校的话，我们学校是自助餐，经常是喝那个油茶，特别大的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桶里边放的那个油茶，然后大勺子去舀。我记得我那一次喝了一次油茶，然后跑肚跑了好几天，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喝油茶了。真正就是什么呢，印证了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从此之后就十几年，将近20年的时间我不喝油茶，真的。我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都不喝油茶，到现在我都几乎不喝，害怕是真的害怕了。像说油茶便宜是吗？油茶其实就是油把那个面炒出来的嘛，里边放一点这个调料啊，芝麻碎呀、啊，然后再拿水冲开，也好喝。其实这个就是纯喝主食呢。秋北说，我们这儿有一种叫香菇油茶好喝，因为里边放香菇了，香菇的那个香味是很浓郁的，而且它很容易盖住就是食材，就是别的食材的味道，所以如果里边加入那个香菇末的话，就是香菇碎或者说是香菇粉的话，它的味道应该是很香的。张刚军说，改变一下饮食习惯，以粗为主的话，真的能减少太多的亚健康状态。我刚才也说，其实这个是和发展有关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就这种，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状态呢，是因为曾经我们国人其实刚开始都是吃粗粮的，吃粗粮吃了太久了，我们终于能吃到细粮了。那个时候大家就摒弃粗粮的，纯粹就是吃细粮，越细越好。所以说有一些东西就是物极必反，不能说是吃什么就一直吃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终于能够吃到细粮了，就一直吃细粮，越细越好。然后就会发现，如果只吃细粮的话，问题就会出现了。所以还是要粗细搭配开来的。就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

0: 一个大的一个健康状态出现的，就是因为和发展有关。你去细想，真的，这个我们都说什么呢？有时候我们都在想，哎呦，大方面发展其实和我们一个小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组成了这个大环境。秋北说，你说学校食堂，你就怀念之前学校食堂的花卷肉馒头。哎呦，这个花卷很好吃，我真的很喜欢吃花卷。我觉得花卷是谁发明出来的呢？它和馒头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花卷就好吃。我感觉应该是花卷它受的这个蒸汽面更广吧。天下说爱喝油茶，打开刚听到，谢谢美女主播。哎呦，油茶是不错的东西啊，可以喝可以喝。如果想喝的话，可以去宇都那边，你知道晚上有宇都夜市吧？宇都夜市这边，靠近北边这一排是有早餐店的，它是有卖油茶的，还不错还不错哈。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早餐吃什么。其实我今天是和大家设定了一个美食话题的，然后被大家聊早餐聊的就是聊到早餐了。其实咱们就是说吃的嘛，聊到哪儿说到哪儿。因为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这个吃饭吃起来的时候胃口还是蛮好的。多宝鱼说他们认为吃细粮就是好的，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就喜欢吃红薯叶啊，感觉红薯叶才是好东西。哦，这细粮和红薯叶它其实各是各吧。我们现在应该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因为我们吃那个细粮吃太久了，吃太长时间了，吃的太细致了，所以导致我们这个消化都不是很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吃一点粗纤维的东西。君不见说喜欢吃那个夜市的醪糟汤。哎呦，我也喜欢喝醪糟，我真的好喜欢喝醪糟汤的。尤其是我这一次去那个临夏那边，有个牛奶鸡蛋醪糟，好喝好喝，真的真好喝。秋伟说推荐一下一种非凡的视频吃法，豆腐脑浇油茶的汤也不错。混合起来了是吗？哎，我一直觉得这个豆腐脑里边的那个卤汁和那个就是胡辣汤的卤汁，我傻傻分不清楚。就除了那个胡辣汤里边那个椒盐多一点，还有啥多一点？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4: 跳跳糖、
13: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
16: 开心水。
1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
17: 衰竭甚至死亡。
1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前两个段都在和大家聊早餐，就每个地方的早餐或者说是这个饮食文化之类的话题啊。哎呀，不聊那么大了，不聊那么大了，咱们聊点就是接地气儿的，咱直接聊就是吃点什么。今天天气真的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啊，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呢，我说今天中午如果很热的话，要和大家聊一点这种凉快的东西。什么东西凉快呢？我左思右想，想了想，夏天天气非常热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饭是比较凉快的？我一到夏天胃口真的是不太好，见那个飘着热气的真是吃不下。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延边那边的冷面，就是那个碗里边是有冰碴子的那种冷面，因为是酸，就是酸甜口的嘛，稍微偏甜一点。我后来想了一下，咱们山西这边特色不就是凉面吗？咱们大中午的吃个凉面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夏天就非常喜欢做凉面，她是怎么做呢啊？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记忆，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那个凉面，她就是先把那个面条，小的时候吃挂面吃的可多，什么挂面呢，都是自己拿着这个一袋子白面，然后去村里边有专门压面的那个工坊，对，小商店嘛，去人家那里边就是压面条，压出来长长的面条挂在那个后院里边晾干，然后再把它折成那个长长的一段一段的放到那个就是箱子里边，方便面箱啊什么的端回家，然后想吃的时候拿上一把。那个年代非常之流行这种吃法。然后现在大家都推崇什么呢？推崇现和面、现揉面、现拉的面啊，现擀的面。其实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吃手擀面，突然出现一个压面机，把那个面条阴干晾干之后就是放到那儿随吃随用嘛，还挺新奇的，那个时候就可流行吃那个了。我妈妈就是把那个面条下到锅里煮熟了，捞出来放到案板上把它晾凉，上面撒很多油，或者过一遍凉水放在那儿晾凉，晾干之后再抹上一层油，然后开始调味儿。调味里边一定要放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就这样去吃，啊，蛮好吃的，蛮好吃。现在想起来都是属于童年的味道了。现在如果去复刻的话，真的复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调料的味道也变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调料的味道也变了。豹子问银川有什么好吃的？我去过银川吗？我路过银川。我如果真要说银川什么好吃的，我没有在当地吃过。很笼统的去说的话，那就和百度上说的没啥区别了。希望我们就是有去过真正到过银川吃过当地特色美食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你不是去中卫了吗？我去中卫了。

0: 我去中卫吃的就是羊肉啊。咱说哪块的好吃的，咱就得必须精确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问咱们运城有什么好吃的，那是盐湖区还是新疆还是元曲还是万荣，那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我去中卫吃的那一家老字号，百年老字号店，他们家其实就是消费挺高的，但是我说来都来了嘛，总是来一次呢。吃了他们家一个大的一整个羊头，超好吃。那羊头我没有吃，我老公吃了，他就说非常之好吃，好吃到那种程度，就是和我们这边的羊头完全就是两个概念。那边就是给你煮的是特别的酥，特别的烂，软烂，然后整个羊脑袋里边的东西都还在，肉量还是比较大啊。中宁的清炖土鸡是没有吃的，我没有吃那个清炖土鸡。当然你要说到炖土鸡的话，我是在那个汉中吃了一个天麻石锅鸡。对，这个天麻这两个字让我想了很久啊，天麻石锅鸡也蛮好吃的。吃兔子总会发光的说，你把推子推坏了，这叫什么？这叫节奏。吃兔子总会发光说，王富婆，你单位这推子罢过工吗？还好吧，还好。就他罢工的时候，他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和我不罢工。油桃之乡说，今天一个美女主播，是的呢，你还想要几个？我一个人还不够，就是和大家聊聊得开吗？欢迎一下我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今天和大家聊聊好吃的，就是每天中午都要聊嘛，老生常谈，有时候聊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其实聊的是早餐，聊完早餐之后咱们就要聊一聊天气，如果很热的话，你觉得吃什么饭会让你瞬间冷下来，就会觉得凉快下来。我觉得我一问这个问题，评论区一定会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我告诉你们，一定会有人说的，说西瓜哈馍馍，西瓜就馍，这就是夏天啊，觉得就是最解凉，就最解热的一道饭了，是吗？一道菜。我刚刚说的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做的那种凉面嘛，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反正那是我的童年印记，我不知道和你们一样不一样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北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和大家聊美食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有在和我们的运城鱼味堂的老板在我们直播间在那儿聊呢，说咱们因为他是重庆人，在运城做餐饮嘛，说其实运城人啊，他不看那个什么，不看饭菜的味道，不看饭菜的环境，不看饭菜的量，他就要看饭菜的价格。其实我对这个其实是有异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要分地理位置的，是要分区域的，是要分环境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如果只追求味道的话，那你就主攻味道；那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区域大家只看价格的话，那你就不要在乎味道。不是说不在乎味道，是你要主攻价格方面的，还是要因地制宜吧，我觉得。但是我说其实运城人嘴挺刁的，就是运城人其实也蛮轴的，大家喜欢吃运城味道，不管是你何方来的神圣，你都要根据我们运城人的味道做出改变。他不吃原汁原味外头来的东西，真的。像我就是之前很早以前吃过那个，就是贵州的罗锅，烙锅，来到运城，一开始真的就是贵州的原汁原味儿，啊，那个味道其实蛮奇怪的。如果你猎奇的话去吃，还是蛮好的，吃吃就觉得还蛮香的。但是它不符合运城人的口味儿，所以它就得做出改良，以至于到现在它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我们的铁板烤肉，烤东西，然后蘸一点那种特色料汁，而且那个特色料汁都是经过改良的。这就是运城人，没有办法，咱运城人就是运城味。鱼味堂说不重要了，他要回重庆了。鱼味堂，我不知道运城给你带来了一个怎样的记忆，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运城真的有很多好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好朋友值得你再次来。不管你是旅游啊，在这里长住啊，短住啊，随时欢迎你回来，好吗？这也是你的第二家乡了，你都在这待了8年了嘛，对不对？以后到重庆请我吃火锅，行，没问题，去重庆指定联系你。真的感谢，我觉得就是能够在运城待8年，你一定是对这里的人土风情什么的还是有所了解，或者说是感兴趣的，有爱的，对不对？抢小孩棒棒糖说别走，我去吃。鱼味堂，你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挽留而留下来？多喝热水说风土人情，是的。但是其实鱼味堂他这么多年来，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这里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别样的爱。怎样？怎种？哪种别样的爱呢？就是又爱又气又恨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因为他经常有在就是自己的朋友圈发，很多顾客会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然后他会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是一个擅长记录生活的人，我觉得还是热爱生活的人吧。他把很多事情记录下来，那其实我每次有看他朋友圈，我都是默默的看啊，我都会把那些素材默默的记起来，我都会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生活气息的有烟火气的人生，一个朋友圈，我觉得蛮好的。那你说这种东西是咱运城本地带给你的吧，带给你的体验，对不对？如果我们开店永远是遇到的平平无奇的，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太顺畅的那种就餐的客人，没趣味性了。鱼味堂不符合你的这个性格特色了。欢迎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友们啊，也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王姑娘又出了个大油头，我最近真的迷恋上了，不好意思，今天天气其实蛮凉快的，你们来到直播间之后不要再问了，说王姑娘你是热的吗？热得出汗了吗？什么情况之下我能热得出汗，连头发都湿成这个样子了？我是抹了发胶，你知道吗？抹的发胶，大背头，发哥，就那种感觉。今天依旧是王总啊，王总今天依旧是和大家聊聊好吃的。刚刚有说到，就是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中午你选择吃什么？比如说凉粉啊，刚刚有就是和鱼味堂聊这个伤心凉粉，我其实蛮爱吃的。但是说到这个凉粉，其实运城人对凉粉是有一个狭隘的
概念的，就是我们一说到凉粉就想到了我们在超市1.5块买到一大块那种凉粉，一定是要吃炒凉粉或者凉粉炒馍。但其实我说这个伤心凉粉，它是片状的，是条状的，是更 Q 弹更筋道的，它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是要调料的，然后里边是酸甜口的或者甜辣口的，很好吃的这种伤心凉粉。怪不得余卫堂说他这个店里边卖这个伤心凉粉卖不动的啊。其实在运城卖凉粉是真的不太好卖，除非你卖那个就是炒凉粉，2块钱一份，3块钱一份，你价格上去之后大家也不会买的。因为在我们运城人的概念里，凉粉它就是2-3块钱，我能买到那么一大块的，我现在买一份2-3块钱就已经很可以了。

0: 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小哥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啊，今天依旧是王总啊，可以叫我王总。今天和大家聊天的是王总。刚才和大家在直播间聊得太嗨、太开心、太畅快了，为什么？就是和大家从这个吃饭、饮食文化聊到了读书，我觉得这个东西串联在一起简直是太奇妙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变化，就是反应，化学或者物理反应吧。就是我们在说以前小的时候喜欢吃面，就不喜欢吃面，觉得面条不好吃，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在自己就是这一碗面条可以治愈自己的很多不开心。那我说其实能治愈你不开心了，除了这一碗面条，其实是承载那一碗面条的环境和撑托那一碗面条的双手。我觉得小小接得非常好，他说还有那些能够承接得住你所有情绪的人，是真的。然后大家就从这碗面条，然后从我们的吃食儿演变到了书本，我们读的书，我们文艺起来，我们能够就是从书里边汲取到了一些营养。所以不光是我们吃的饭里边有营养，我们平时读的书里边也是有营养的。我真的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书了，我太想念那种感觉了，真的。还有鱼味汤说他其实不喜欢看那个电子书，因为电子书是没有感觉的，我们一定是要看那个实体书的。实体书是有墨香味，是有翻书的那种快感，是有手指皮肤和书摩擦的那种激励感。

0: 今天王富婆聊嗨了，叫王总，王富婆也行，但是有点俗了，你叫王总吧。咱们是电台嘛，你一定是要注意影响的，我们不能就是说太那个什么了，太世俗了啊。真的聊得蛮开心的，然后我刚刚还在说，如果大家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话，去读一读蔡崇达的皮囊。哎，不要说我读的书少，本人读的书真的是不少，我们家那书柜那么多书，我读的真不少。就这两年我其实生孩子管娃，看书看的着实是少了，但是偶尔还是会翻一翻看一看。但是蔡崇达的这一本皮囊，不管我看过多少本书，我依旧是从头到尾会推荐的一本书，因为它是在我情绪很低落，或者说是我最近钻死牛角尖，或者说是我不开心，就是荡到底的那个瞬间，我去看这本书，我瞬间会回血，我瞬间会重生的一本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风说不能暴露，还是王总啊？对对对对对，王董也行。城市摆渡人说，哎呦，今天看到你，你怎么变成了成熟的成年成熟女性了？就因为我梳个大油头大背头是吗？看起来是油腻一点，但这样不是更成熟一些吗？大家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就是以貌取人吗？我这样成熟一些讲的话是不是就稍微有点分量了？不然以前就是我老是给你们感觉很年轻很小，所以我说了很多话你们都会觉得无足轻重。不行，以后我要从外貌开始改变，让你们真正的感受一下说出来的话好不好，那完全是和年龄没有关系的。那也有年龄很大了胡说八道的啊，也有年龄很大了不懂事儿的，啥事儿不懂的。小小说，我年龄我情绪低落都过了还要看吗？看是会给你能量的，瞬间给你充血的一本书，就会让你就是洗礼。怎么洗礼呢？就我每次看蔡崇达的皮囊其中的一个篇章，就父母盖房子的那个篇章，我都会痛哭流涕。我痛哭流涕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的眼泪把我身上所有的那些疲惫，我身上所有的那些尘土给洗涤掉，然后我整个人就重生了。那天嘉比来店里吃牛蛙火锅，他说约不上你，说你晚上不出门，他没有约我，他可坏了。我跟你说，他有好吃的也不会分享给我，然后他出去吃饭他也不会就是叫上我，因为他害怕我跟他抢食儿，可坏可坏了。他就爱吃独食儿，你知道吗？你比如你送给他一个好吃的，他也不会分享给我的，他就会偷偷拿回去自个儿吃。少年三哥说，我赶车也不忘给王总点赞呢，谢谢三哥。对，晚上确实是带孩子是对的，是对的，晚上带孩子。因为他确实约过我两次，我拒绝了两次，估计人家就不再约我了吧。晚上确实要带孩子，孩子现在两岁嘛，没有办法，不像以前。风在后台说什么，说王总有志不在年高。是的，你知道很久以前，很多年之前，我做那个夜话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很多什么鸡汤啊、人生大道理啊，聊很多就是那种就是很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从我的声音，那会儿没有直播，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30多岁的老阿姨，很多人在后台叫我大姐，叫我阿姨。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开始直播之后，他们会说，哦，原来你就类似于那种新兵蛋子，然后你这么小的年纪啊，他们就会觉得我当时说的话就分量没那么重了。我人很奇怪啊。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扮成熟，我要让大家对我有那种这个王总说的对啊，王总说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油头标配的由来，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油头啊？油头的由头就是在此。风声，原来你就是那个王阿姨啊。是的呢，小宝。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3: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
2: 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

0: 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味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今天中午其实和大家聊的吃的还是没有那么的具体啊，我希望大家如果在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吃的稍微凉一些的食物，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昨天说吃烧烤呢，我不知道就是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去吃烧烤，应该是害怕下雨都没有去吃吧。不妨今天要把这个烧烤整起来。还有，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去吃一点凉面呀，或者凉粉啊、凉皮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夏天的不二之选了。我前天晚上吃的是凉皮肉夹馍，哎呦，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各位，你们今天中午吃的什么？也非常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也开了，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天气的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7月15号，小雨的天气，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3度。这个温度还是没有那么那么的热，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前几天都是37、8度。明天16号是中雨转暴雨，明天的雨还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大家伙都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外出出行的朋友们合理规划好时间。明天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后天17号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窗帘是拉着的，我不知道现在窗外有没有下雨，大家告诉我，就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有在下雨吗？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之好，因为就这几年的话，因为就是口罩的原因，然后后来这几年我们做的就不是很多了。三木之前我们做的非常多的，而且接下来我们也正在进行，我就是主策划人。三木你放心，我一定不负你的这个期望，我把它做好行不行？这个我太在行。

好了，我可太在行了，三木。后天的话，有朋友问后天，后天是小雨转多云，明天的雨是比较大的。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把这个天气跟大家说完之后呢，来看一下路况啊。路况其实还好，高速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早上的话有个地方是封闭了，但是也开通了。他想了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觉得吧，不要管人生怎样，也别管今天中午吃的好与坏，也别管今天中午吃的时间长与短，只要是能够满足，只要是我们仍在努力，生活一定是会向好的。所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努力的人》要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都是那个非常努力的人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我是王姑娘，拜拜。

0: 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可没能等到奇迹。想过要逃避，总开玩笑说要放弃，却一直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

0: 景福宫、清宫图书馆、首尔塔、川八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0: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说这人生啊，前半生浪荡，后半生煲汤，一边熬夜一边涂眼霜，啤酒放枸杞，可乐加人参，喝最烈的酒，坐最快的救护车。说的是不是你的生活？今天呢，听见小区里面有人吵架，那动静贼拉大。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哈，毕竟呢不是在当时现场，所以我能够听得到是在吵架，但是具体吵什么我听不清楚。哎，由此呢就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啊。不知道大家每次骂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我这个真的是平心而论的，你在骂对方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反正我是有，我尽量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我都不用方言，我怕别人听不懂。哎呀，真的是关心对方做到这份上，没谁了，我太善良了。

真的有时候我也奉劝大家一句啊，不要太直接，都是成年人了，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对吧？女孩子啊，大家都知道啊，能让一个人洗头去见你，那你这个人身份不一样。如果说他见你的时候甚至还带了全妆，那证明你在他心里已经很重要了。这个是跟收音机前所有男性朋友们啊说的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说这个女生带着全妆洗了头去见你，足以见你在她心里面的分量还是挺重的。那女生这个头发她怎么呢，她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天天洗啊，那天天洗多费劲儿啊，尤其是长头发的女孩子。哎，女孩子呢，男孩子可能水龙头一冲，吹风机一吹，干了。女孩子不一样啊，洗头带吹头下来可能得半个小时40分钟，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说啊，我这个人呢是这样子，刚洗完澡洗完头的时候的头发是披着的，过两天头发如果脏了呢，我觉得哎呀有点不太舒服了，我就扎起来了。再过两天如果觉得哎呦确实有点油了怎么办呢，我就盘起来了。所以你看着我是披发扎发还是盘发，就可以判断出来我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说我已经到盘发了，就证明我离洗头不远了，这个时候就请你闭上我的嘴，即便你看到我头发再油。就像刚才啊，碰见一同事，哎，我真是不想说，你说也老大不小了，见我就说大圆你头上都有头皮屑了，烦人。我这满头的你说这是头皮屑，错了，大错特错，我这是智慧焰火烧的烧尽灰烬。我就羡慕这些个长得丑还不会说话的人，真是啊。有的时候你别觉得自己长得丑，长得丑也是会被别人羡慕的，比如我。至少你们在失恋的时候还能说一句谁让我长得丑呢，来安慰自己。和丑啊相伴着的还有一个就是穷，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看起来穷的人实际上多有钱。我跟他们就不一样，我是表里如一的穷。身边啊总有一些特别喜欢啊装的人，人性如此嘛。最尴尬的是装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比自己在行的。前两天呢，我一朋友在我跟前装穷呢，装穷罢了，奈何他遇到了我。当然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微信的啊，我是从23年开始。23年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微信号，不是23年，应该是13年啊，不好意思，13年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微信号。哎呦，那个时候啊，那朋友圈一天发几百条。但是自从我爸我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我也不伤感了，不敢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了，整个朋友圈那是充满了正能量啊。在微信还没有对谁谁谁可见的那个阶段，哎呀，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小太阳，照亮了身边的人呢。所以啊，微信有了那个屏蔽功能之后，我屏蔽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妈呀。

0: 那么北京时间的12:41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再次在中午12:42的时候呢，和各位相聚在我们的电波端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各位来分享运城的楼市资讯和楼市的目前情况。如果说您在买房、卖房以及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互动啦。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1: 12:50啊，在今天的富力强美味时刻开始之前呢，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开通。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我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各位呢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富丽强的美食，太多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每一样都想要，每一样呢都怕大家尝不到，有一些零食呢是限定的，就希望大家呢都能去品尝品尝。我呢是一个特别爱过嘴瘾的人，就好吃不好吃我得吃了我才知道，我能有谈资，这玩意儿不好吃别吃啊，这玩意儿好吃多吃。所以我真的是一个蛮爱吃零食的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富丽强新上新了原切牛肉粒，哎呦，这简直是爱吃牛肉的朋友的福音。他们家的五香牛肉粒呢，精选的是牛后腿，真材实料纯牛肉，不做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扎扎实实的就是牛肉的感觉。你要知道啊，在市面上或者网上买到的一些掺杂的牛肉和纯牛肉吃起来的口感、香度、味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家的肉质呢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新鲜原切非碎肉压制啊，每一颗呢都肉感十足，入口以后啊弹牙

0: 劲道越嚼越香，不干不柴还不发死，外酥里嫩，肉香浓郁，满口啊都是肉味儿。那这个韧度的话呢，是软硬适中的，老人孩子都能够嚼得动的，不会像有一些肉呢，它筋儿特别多，吃到嘴里面呢，孩子嚼嚼嚼嚼不动啊，就不爱吃了，这个不会啊。大家呢可以到富力强各个门店进行购买。台新上新了他们的一款叫做原切蛋酥，这个呢我专门去尝了的，因为我们家小孩爱吃沙琪玛。我虽然不说不好沙琪玛和这个蛋酥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啊，我觉得我们家小孩挺爱吃的。现在吃零食的一个标准就得是健康，孩子爱吃。精选的是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不添加香精，鸡蛋含量30%，蔗糖、白砂糖、防腐剂，还有水、色素、反式脂肪酸，这些都给大家做到宣传里面，无添加，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的，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呀，孩子真的很喜欢吃的。家里有小孩的，有爱吃沙琪玛的朋友都可以去购买这一款产品，很好吃。他们家呢所有的零食都可以是先是吃，然后呢后再进行购买的，你可以先去尝嘛，待会儿给你推荐新零食了，你先去尝尝，觉得好吃了咱再买，不好吃了捂紧你的钱包赶紧跑。后台有朋友留言啊，说富力强的干果坚果一绝，是富力强主要就是做坚果嘛，大家也会发现他们家的坚果比例是最高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了，说大鱼儿啊，吃了你推荐的，你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薯块是吧，确实不错，那必须呀、啊！我跟你讲，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们其实给我发了很多品的这些宣传，然后呢，这个东西很难评，你知道吧？我自己就觉得你在节目当中说，那你自己得去吃啊，你不吃怎么能说呢？怎么能说出来呢？他们的营销是一方面，更重点的是我自己尝过之后的一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入嘴的东西啊，它一定是要自己吃过之后才能有真实感受说给大家的。他们给我发了很多很多品，就是一页一页一页的啊，包括他们自己拍的短视频，我自己都是要去店里面去买过吃过之后，哎，我觉得不错，哎，可以接受，哎，价格也好，性价比也高，关键是品质不错的话，我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薯块啊，薯块其实也挺因人而异的，说实在的，你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吃这样的口感，有些朋友他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不好说，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还行啊，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本身就是主观印象比较强的。之前啊，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爆浆烤薯条，然后呢，当时有朋友给我回馈，就是觉得还行，但没有我说的那么惊艳。结果后来呢，没想到他们家出了爆浆烤薯块，其实用的一样的，都是红腰红薯，然后低温慢烤，烤出来之后呢，工艺是一样的，但是你啊，看它的形状不一样，那它的受热面积就不一样，条和块算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块确确实实会更有嚼劲儿一些，这个完全取决于个人口感了。现在他们家的爆浆烤薯块还在卖，而且销量还不错呢，没吃过的朋友赶紧去品尝一下吧。最近呢，像他们家的米乳小冰糕就很适合小朋友吃，包括网红大雪糕，哦，还有炒酸奶，那天刚给我小孩买了一份，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他们家的后切酸奶啊，确实是要比外面啊商场里面卖的划算还好吃的。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고마워。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 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13:05，我看到后台听友英啊回复了旅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咱们的韩国游5天4夜的那个啊，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的旅行线路目前的话只有这一条，你要是想了解详情的话，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啊，我们现在楼市的一个走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曾经呢。住进高层住宅就是面子的象征，但是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不想要面子了，要加个引号啊，这个面子。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喜欢住到天上去，就是希望自己住的楼层越高越好，而且呢，就是越高他还觉得越好。然后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周杰伦和昆凌的婚房是顶层复式豪宅，那一栋楼呢，一共是38层，周杰伦买了37、38，那么从巨大的落地窗往外面看过去啊，就能看到中国台北市101大厦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而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足球明星贝克汉姆，他的公寓是一套位于美国迈阿密千号馆62层的顶层公寓，走到阳台上就可以俯瞰风景秀美的景色。那么在名人效应还有开发商的这些努力营销之下啊，前几年好像谁住在高层谁就有面儿，在亲戚朋友面前呢也能把头抬得高高的。但是随着人们陆陆续续满怀欣喜住到高层住宅啊，就发现从搬家的那一刻开始，闹心的生活也就开始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惜呢，咱住在高层啊，真是少不了糟心事儿。首先一点就是优势变成了劣势，因为用不了多久，住进高层的人就发现自己眼中高层的那些优势啊，都变成了劣势。其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站在高层的落地窗前把城市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包括现在你去想一想你依然觉得很惬意，对不对？但是呢，在美景背后啊，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坑。很多业主在楼顶进行改造，有的呢

0: 增设玻璃窗，有的购置太阳能反射板，这些改造呢，虽然可能改善某些业主的居住条件，但是对别的同属高层的住户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困扰。举个例子啊，这些材料就会反射一些刺眼的光，造成光污染。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这些光会让住户没有办法去眺望远方，在屋里拉窗帘都挡不住，所以长此以往啊，就会造成住户视力下降，睡眠质量受损，甚至会让人变得烦躁，精神出现问题。另外呢，小区充电桩上新装的这些光伏发电板，小区旁办公大厦玻璃幕墙反射的光，这些都是会造成光污染的，摧残高层住户的眼睛还有神经。还有一些楼房呢，因为高度比较高，需要安装航空障碍灯，那这种彻夜闪烁的灯光就会刺得照到窗户里面，就你拉上窗帘它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对于一些睡眠质量不太好的人来讲啊，是真的难以入睡。那除了光污染之外呢，噪音也同样是住在高层朋友比较心烦的一件事儿。想着哎呀，我住得高，离街上的噪音远啦，可以享受安静不被打扰的生活，但事实可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还跟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什么样的声音是通过物质传播的。就根据一个研究显示啊，高层住宅30米到70米之间的声音是最大的，再往上或往下噪音就没那么大了，呈现出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也就是说，一般从5楼开始噪音就会逐渐变大，到11层、25层噪音就尤其的明显，那么25层以上相对来说会舒服一些，小一些。然后呢，就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自己住在21楼，能够清楚地听到200米外路人说话的声音。还有人呢，从楼上拍摄了一段视频，楼下有人在烧烤摊吃饭聊天，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哎，就跟自己在酒桌上坐着一样。25层以上，哎，你别说，哎呦，我住25层以上，这些声音我听不着，想得太简单了。风噪声同样会影响你的生活。地面没风，楼顶刮小风，地面小风，楼顶就是大风，如果说刮狂风，窗外就是鬼哭狼嚎。你就想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时常有种自己要被风吹走的幻觉。这个我是深有感触啊。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家房子就买在高层，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过夜去了，特别巧那天晚上呢刮着大风，我就感觉那个楼都在晃。后来我证实了楼真的在晃，为什么？因为家里明明关着窗户，但是他们家因为是简装，那个房子的话不经常住人，我们两个就觉得那天有点晚了，回家不太方便，就在那儿暂时将就一下。你就看见他头上那个灯在轻轻的摆动，但确确实实那天晚上是非常非常大的风，他们家住在顶层。哎呦，我就意识到了，原来风刮楼是真的。那即便你是25层以上的高层，你觉得我觉得风噪声我能接受，而且呢我离地面远噪音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离位于顶楼的电梯机房却更近了。如果电梯没有做好维修保养和隔音措施，对业主来说呢也是一场非常非常大的灾难了。那这些噪声的事儿啊，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搬进高层小区的喜悦呢也会在这些小事当中啊被消磨殆尽。所以很多业主，尤其是现在买了高层的业主，都想穿越到过去，劝自己三思而后行啊。
1: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 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

0: 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无救护。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其实大家也能够从运城近几年的一个产品上看到哈，像超高层的这种住宅基本上都不再存在了，就越来越少了，更多的呢是小高层甚至是洋楼来代替啊。所以说呢，你看寸土寸金的地方起到一栋小楼的话，那相对来讲它能够卖的人群就少了呀，啊，确确实实就比较稀缺了。住高层的话，其实生活体验上面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说电梯，对吧？住高层的人应该深有感触。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水压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意味着，虽然花钱买了大房子，但是住着住着问题就来了。

其实在坊间呢流传着一种说法挺好玩，就是10年之后高层住宅呢即将沦为贫民窟。切身感受到高层较差居住体验的人啊，很多都从高层逃离了，搬到了曾经看不上的老旧小区，住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过去的执迷不悟有多可笑。我不夸张的讲啊，就是光我们这栋楼然后住在高层的住户，我看见的就是今年开过年之后我看到的搬走的大概就有7-8户，这是我们这一栋楼哦。就是老旧小区的得房率啊基本上是在90%以上，相比同价位的高层，同样买100多平的房子甚至能够多出20平米的可利用面积，就相当于一间次卧了。就很多人不是也在讲吗，说外面破关我里面什么事。从高层搬下来的人啊就感觉家里宽敞了多，然后许多地方呢也有规制了，不需要堆在一起，家里呢也就井井有条起来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你比如说条件丰厚一点的，买一套一楼带院子的老房子，你说实在的，现在的商品房带上院子之后价格确实高到离谱哈，院子比房子还要贵，对不对？那像以前那种老的房子带院子的，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看，有合适的我也想买，就是它是承载了许多人对惬意生活想象的。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觉得哎呀住在高层俯瞰

风景多么惬意呀、啊、就是慢慢的也会发现哦，问题很多，与其这样还不如住在院子里，有自己的小天地，推开房门住闲下来呢，在这里侍弄花草，装上小灯，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天气好的时候呢，在院里读读书，晒晒太阳，夏天的时候叫上三五好友喝酒聚餐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你在家里看着外面的独属于自己的雨景雪景，这绝对是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呀，小院子应该是我们一生终极的目标了。确实啊，这几年高层住宅的概念呢，在房地产市场上其实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开发商的一些营造造势，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些跟风追捧，很多购房者呢陷入到了越高越优质的这种认知误区。但是呢，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走出这样的误区，给高层住宅降降温。其实只要住得舒心，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好房子。房子呢，不该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是能够容纳喜怒哀乐、见证三餐四季的港湾，承载长久的踏实还有惬意。真的是希望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找到一份安稳和舒心啦。有朋友留言说自己就是坚决不买高层的那一类人，我其实也从来都不喜欢高层，即便我住到的这一栋楼总高32层，我都不会去买高层，就压根儿没考虑过。为什么呢？我就觉得10层以下是安全层，住得太高了会让我有一种不安全感。人嘛，老觉得踩在地上才是踏实的，住得太高了我老觉得不接地气儿了，这个是我的个人感受啊。然后这又说了，不知为何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高层，坐着电梯啊，想着坐电梯哪天出故障需要维修，我就得爬几十层，自己又恐高，哪都不适合我，所以呢就买了一个老破钟，得房率高，也不担心大风房子吹歪，不担心电梯故障，离地面近，安全感足。对，咱俩是一类人。林就说了哈，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住老破小啊，我买的就是高层的2层，没有电梯爬一层就行，也不用二次供水，还可以尽情的享受小区的美景。确实咱实话实说啊，肯定商品小区和我们以前住的那种老旧小区，它的区别在于物业上的区别。小区现在越来越讲究什么绿地率啊、绿化率啊，是吧，容积率啊，绿化率越高，你看就包括现在很多概念小区，一个小区里面给你整3-4个小花园啊，然后呢整上3-4个健身区，基本上几栋楼共用一个小花园是足够了的，而且人也不会太拥挤，这肯定是别的小区它比不了，就是老旧小区比不了的，这是优势，确实是。但是商品房小区的价格也就摆在那儿，你要默认它的公摊，是吧？现在也有一些小区依然是在做20%以上的公摊，那你就得接受，所以各有利弊吧。陈说了，我也一直不喜欢高层，当初呢看房子看了3年，终于买到了自己喜欢的电梯洋房，只有7层，我家在中间，就算电梯停电一样可以爬楼梯回家，密度低，住得舒服。哎，真是啊，现在小高层洋楼都是大家的首选。你要不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市面上随意出来一放房的那些小高层刷刷刷就卖没了，很快，根本就没有说哎流入到市场上要多长时间。这个也证明大家的居住观念是在改变的啊。梦之旅说了，直接买别墅。哎呀，我跟你讲，别墅住着不一定舒服，真不是我说呀，不一定舒服。然后凯丽说了，过年回农村，亲戚朋友们的那种自建的设计比较科学的，一层两层的房子住得很舒服，有院子，而且门口的空间也

也很大，那是人家的宅基地呀。啊，你现在你就像有的时候遛娃，我就会去到那边安逸啊，安逸的村子里面，包括像运城很多就是离城市比较近的一些村子，那就是他们的宅基地，人家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呀，然后呢想怎么盖，只要钱到位了，是吧？人家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有的时候我真是有一天去安逸里面逛，有一家的这个房子我好喜欢呀，它做的也很现代，然后是一个两层的设计，就院子里面呢也种了花花草草，车也能停到院子里面，门口也能停车，然后呢又有阳台还能晾晒衣服，就是它是把整个一个有限的空间做的很舒服。虽然我没有进去看，我跟人也不认识，就路过人家家门口，我在那儿转了两圈就看人房子，羡慕啊。初九说，如果是一梯一户全屋隔音其实也是可以的，我在家里唱 K 门一关啥声音都没有，哎，一梯一户当然舒服了呀。你就包括现在咱们运城有一个楼盘做的不就是一梯一户吗，电梯入户，那多舒服呀。你在家里狂躁，别人都不一定听得到，但是也保不齐啊，楼上楼下也是有可能的。来吧，北京时间的13:24啊，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

0: 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真喜欢你们。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嗨，亲爱的各位，13:36，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又再次上线喽，欢迎各位，周末好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再次来说一下我们的韩国游，目前韩国游还有5位，我们还有5位啊，还有5位这样的一个名额等待大家呢，可以最后来确认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在给我说，露露你能不能把那个席位留下来，我明天中午给你回复，还有些朋友说露露你稍等一下，我跟家人商量一下，但是呢因为目前跟露露讲这样话的听友太多了，而我呢又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大家一一来确认，因为每天可能都会有人在交费，每天都会有新的听友的加入啊，所以大家我们最终呢是要以交钱为确认席位。那目前呢我们还有5个席位，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赶紧到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啊。首先呢我们这次会带大家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而且是满满的韩国当中啊，我们依稀看到韩剧的一些浪漫元素，一些场景、一些镜头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的，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还有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和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啊。你在这里是真正可以感受到山河和和平的力量。当然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有四个购物店，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但凡到了韩国谁会不花钱呢？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哦，就即使是购物店的性质，但是我们是不强制要求大家来进行消费的。行程会有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和人参。那除此之外的话，对于我而言，这次最加分的地方啊，就是全程入住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那这个酒店呢，你出了大门往左拐不到100米，就是一大片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如果真的喜欢，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们一同来出行的话，来吧，直接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了。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来，直白告诉各位啊，我们这也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不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出啊。那我们这个首团限量只招30。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今天是我们宣传的第七天了，宣传的第七天了，所以应该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应该可以确定一下这30席所有的幸运听友将会是谁啊。因为你们完全可以在视频上来进行对比，不管是有相同的价格也好，还是相同的行程也好，还是说相同的服务也好，首先我们是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露露陆队长，我这就带大家出行哦，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还有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在这跟大家说一下，行程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但是我们全程是自愿消费的哦，绝对不会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啊，也是在这里跟大家来做一个承诺。就是用最低的价格去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所以各位，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还应该会有海边的海风，以及正宗的韩式烤肉，还有看到我们韩国很多在韩剧当中出现的浪漫元素。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来吧，这次就让我们漫天星光桃李琐碎，和真正同频的小伙伴一同来出发，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再次来说一下，现在我们的团呢还有5个席位。第二的话，大家回复韩国，我们会看到公众号在最下方是有一个线下的群，但这个群呢目前已经满员了，所以大家进不来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您的微信号留到后台，那我会加您的微信邀请您进群的。再次来感谢各位对我们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的支持，感谢你们。好了，各位，13:41，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今儿个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它呢是一半富春江山水，一半古村烟火气。那这座也是被严重低估的杭州小城，自带空调模式啊，好吃人少，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舒适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梅雨季节，我们江南的七月会非常的漂亮，江南的七月会非常的戳人。所以接下来的时刻，有请各位带着你们的耳朵，让我们继续旅行出发，我们在稍后不见不散。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

0: 虽是身体绝绝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现在是3:4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来看到后台朋友说了，露露中午好，哈喽各位中午好呀。今天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也想问一下各位喜欢这样的天气吗？那接下来的时刻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啊。今儿个呢，我们是一个最高温度32度，而在未来一周的时间之内呢，都会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过程，而且我们的温度是在35到37摄氏度之间，哈哈，好像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不重要，夏天就是应该这样热情似火的。而且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入伏了？入伏意味着什么呢？入伏也意味着很多人就说了要好好爱自己，因为在这个三伏天啊，这40天里面可以正儿八经干一场人生的大事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期待各位啊，在这个三伏天会有一个新的进展，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然在这个三伏天呢，很多人还会选择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避暑。我们应该去哪里避暑呢？去哪里被山水所治愈呢？去哪里避暑逛吃呢？今儿个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一到梅雨季节呢，其实江南的7月份会变得非常的火热，尤其是高温这几天，真的把人热坏了。想来想去呢，要找一个清凉的地方去溯溪、去打水仗、去避暑，思来想去，那最后呢就觉得选择浙江这个片区会非常的好。那浙江选哪里呢？杭州是一定要去的。夏天的杭州啊，最离谱的不是热，而是明明热到人想原地融化，那身边还是藏着一座高铁10几分钟就可以到的山水空调房。不用请假，不用抢机票，不用去川西、西北、海南，太折腾了啊！各位，如果只要从杭州出发，我们运城也是有直达杭州的飞机的啊。坐上高铁10几分钟之后，就可以从钢筋水泥的闷热切换到一幅会吹风的富春山居图里。哎，这地方真的有点没点犯规了，为啥？因为它离杭州主城近到像一个周末的后花园，却偏偏长了一张掩饰山水的脸。富春江从城里穿过，青山把热浪挡在外面，古村贴着对岸的长江，岛屿躺在水中央，风一吹，整座小城都像被直接调低了4到5摄氏度。哎，夏天到这儿呢，不是靠气温数字硬凹避暑，而是体感真的很舒服啊。江边有风，山里有树，岛上有阴凉，古村里有水汽。那它最犯规的地方就是把避暑和度假感都拿捏住了，想看山水就去富春江边上，你会发现，哎呀，江水慢慢流，远山一层一层铺开，船开得不急，风吹得刚好，白墙黛瓦的村子从水边露出来，像一张被夏天洗过的明信片。傍晚的光落在江面上，整条江啊都是温柔的不像话了。想玩的松弛一点，那就去同舟岛、新沙岛。同舟岛可能更野一些吧，适合骑车呀、露营啊、吹江风啊。看富春江从身边绕过去，新沙岛更轻松一点，采摘、烧烤、亲子项目都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你们的话，将会选择哪里呢？那在这个夏天，如果你们避暑的话，想要去到哪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

天不一样的空调房和不一样的城市的山水气呢？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聊一下了。你看到后台有很多听友在回复韩国，韩国。OK， 有任何问题直接把您的问题来抛到我们的节目后台，露露会第一时间来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了。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就 OK 了，各位。

0: 听看。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고마워，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
0: 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 1019运城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看到多宝鱼在后台说了，哎呀，也不知道你家这些娘娘们、格格们热不热啊？今天北京还高温预警，咱。运城今天还是蛮凉快的，虽然温度它显示的是30摄氏多，但这个体感体温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太阳它也不是特别的烈，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天气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呢就是明天35度了。但是关于杜宝鱼从北京发过来的电报问候啊，我相信格格娘娘们呢，她热不热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她得出片儿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选一个避暑之地的话，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阜阳。要说阜阳啊，其实很多人对它就觉得太小众了，没有听过。它呢是孙权后裔的居地，溪水穿村，明清古建错落，不喧闹却很有烟火气，适合夏天慢慢去逛。更不要说这里非常好吃啊，杭州常被说成是美食荒漠，但这里是第一个不服的地方。土猪肉包子一口爆汁儿，永昌臭豆腐外脆里嫩，油味馒头加臭豆腐香到犯规了。而且啊，这边的江鲜也是整个杭州最多的，无论是鱼还是虾，鲜灵得很。还有酒酿馒头、龙门油面筋，一些市井小吃，你真的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连吃3天了。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杭州旁边的山水空调房，你不用走进画里，而富春山江边啊，就是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富春江从城里慢慢穿过青山江水古村岛屿，一路铺开，像一幅会吹风的水墨长卷一样。夏天到这儿呢，江边有风，山里有绿，坐船骑行发呆都很舒服啊，你不用跑远就可以把江南的清凉感直接拉满了。还有富春桃园，如果喜欢溶洞景观和玩项目的话，富春桃园就是周末秋舞非常躺平的不二之选了。这里有很多超级好玩的项目，竹筏漂流、林间露营、溶洞探险。上午呢可以去看溶洞，下午坐竹筏到棕榈岛喝咖啡躺平看落日。进入到景区之后啊，可以按这个路线来走，就不会很绕。云梯、九霄对母，还有天城野、竹林、云霄飞车、丛林漂流、竹筏游湖、棕榈岛，项目真的很多哎。当然这里还有举世闻名的龙鳞坝，它呢是由一个个蓄水池而构成的小众景点，你从上往下看啊，就好像是一片片龙鳞，非常的壮观。站在湖元廊桥上，你就可以俯拍整个龙鳞坝的全景，而浅水区呢可以拍到水流穿过龙鳞这个时候的动态了。最好的季节就是每年的夏季，离开都市的高温，到这儿玩水露营，分分钟都可以让你感受到清凉。而且啊，在富春江上还藏着一处人少景美的小众岛屿——同舟岛，就好像漂浮在江面上的绿宝石一样。岛上有一大片苍翠欲滴的益阳林，数以百计的挺拔林木高高耸立，穿梭其间。

时还会偶遇悠闲的牛羊在踱步吃草，很有几分原生态的野趣了。这就是富阳，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尽情感受到不一样的浙江，不一样的浙江人的后花园了。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在今天节目当中，露露将会带着各位耳朵呢去到富阳去旅行，希望各位尽情来感受一下。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

0: 晴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是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浙江这里的一个小城阜阳，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看它如何的好吃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讲本来只想避暑，结果被这座小城喂胖了3斤。不要再说杭州美食荒漠了，阜阳这一口啊，朕第一个不服，土肉包子，而这个肉呢是猪肉、牛肉、羊肉都是可以的。总之啊，永昌臭豆腐在也是整个社会上外脆里嫩啊，是一张美食名片了，甚至还有油饭馒头夹臭豆腐也是香到犯规。这个馒头加臭豆腐别的不说，哎，我就挺想尝一口这油饭馒头加臭豆腐什么味儿啊，真特别想去给大家先去拿拿味儿啊。还有酒酿馒头、油面筋、米果、窝豆腐、富春江鲜，从早餐吃到夜宵都不重样。本来只想避暑，结果很可能直接喂胖5斤。首先来说一下江鲜吧，未能抛得富春去，一半沟流是江鲜。也居在悠悠的富春江畔，阜阳啊总是有捞不尽吃不完的江鲜了。阜阳人民有多幸福呢？清晨时分，富春江边就会有小鱼市，鱼船泊在江上，渔民就地摆摊儿，当地人趁着早起遛弯的功夫啊，就可以把最鲜活的鱼虾直接带回家了。相传富春江呢有118种江鲜，尤其啊是在秋日时节，各色的江鳗、白鲈鱼、白条鱼、包头鱼、石斑鱼、螺丝啊，真的是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可能吃的人也是眼花缭乱吧。最美的呢要属于船钉鱼啊，当地人呢也管它叫做棍子鱼，可以红烧也可以炸着吃，鱼肉入口即化，鱼刺也是软软的，不需要任何的调料，每一口都是极致的鲜了。还有窝豆腐，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聚会宴饮，阜阳人民总是喜欢来上这么一碗窝豆腐，它往往呢会是第一个上桌的菜式，颇有几分宣布开席的意味啊。江浙的不少地方都喜欢做豆腐羹，但是阜阳呢翻出了不少的花样，除了笋丁、肉丁、豆腐以外，每家都有窝豆腐的秘方，有爱加香菇的、胡萝卜的，也有爱加鸭胗、油炸的，还有太多太多了。咬上一碗食材丰富的窝豆腐，可以当汤羹来直接喝啊，也可以拌着饭来直接吃了。而且啊，它这种浓稠的汤汁浸润到每一滴米饭当中，你直接崴上一口米饭，一碗窝豆腐拌饭入肚，直接是又鲜又香又嫩，非常的好吃。在冬天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口，直接是又暖了。龙门面筋在龙门镇名气最响当当的小吃，必然要数龙门面筋了。相传的是1000年前孙权流传下来的，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啊。踏过卵石街巷，就可以闻到炸面筋的阵阵油香。选用老法磨出来的面粉啊，反复揉搓洗涤成面筋，包裹上笋干、豆腐、榨菜和猪肉混合而成的馅儿啊，再投入到滚烫的油锅里，浓缩的面筋就会瞬时锁住肉馅儿的汁水还有鲜美，吃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味了。趁着刚出炉的那股子热乎劲儿，咬上一小口，先是金黄面筋在唇齿间滋啦作响，韧劲十足，随后呢是猪肉的鲜嫩、笋丁榨菜的脆爽、豆腐的软滑，还有一口在口中迸发这样的一些美味了。来吧，说一说油饭馒头炸臭豆腐啊。这很多小伙伴都吃过馒头加肉，但是呢馒头加臭豆腐倒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龙门人而讲呢，油饭馒头夹臭豆腐才是从小吃到大的舌尖美味了。它长得有点像迷你版的汉堡，而且啊把

香甜的油酿馒头在油锅里炸上一圈，切成两半，刷上甜辣酱，夹入到金黄酥脆的臭豆腐，你可以添一些里脊、火腿肠，来一个豪华 plus 版本。你捧在手里面边逛边吃，外层的馒头被炸的是松松脆脆的，而里层的臭豆腐啊，绵软喷香，带着酱汁的甜蜜蜜，辣乎乎，口感层层叠加，哎呀，真感觉老过瘾了，各位。所以说富阳真的很值得去玩一下，你可以在周六日的时候挑一个周末，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浙江这座后花园，它的美好，它的美味，它的好吃。好了，各位，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本期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针对于我们韩国行，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关于护照，建议大家可以在今天就可以直接办理咯，因为它需要7个工作日就直接办理下来了。如果是10天的话，在7月25号就可以直接办理下来，完全不影响我们直接出行。那目前呢，整个团还有5个名额，各位感兴趣，我们直接来付款锁定名额，我们满团即刻封团。再次来感谢所有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以及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关注，感谢各位。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0: 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家，下午两点半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呢会下起小雨，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窗外呢，太阳出来了。那这场雨呢也可能会在夜间。具体什么时候会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和大家来更新啊。但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可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这个小雨转中雨，明天的这个降雨的概率就要比今天要大很多。最近呢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呢，温度呢相较于之前呢略略有所下降啊，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2: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吗？不应该这么说。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e sun, the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今天呢是7月15日啊，是一个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1: 什么啊什么啊？
0: 今天是三伏天的入伏。
1: 哦，冬病夏治嘛。
0: 今天是三伏天的首日啊，代表着是吧？咱们这个高温的天气可能从今天开始逐渐在累积。三伏天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的这个威力，真的是很厉害的。今年这个三伏天呢，和往年还不太一样，还是一个长三伏。什么叫长三伏呢？40天的三伏时间。今天让我看，不是今天啊，从7月15日到24日吧，啊，这10天的时间，然后是20天，然后是10天，啊，一到8月快到底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啊把这个三伏天儿就度过了。这个三伏天儿啊，这个说实在的，正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吧？这三伏天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逐渐的在热，大家在这个饮食啊，在作息啊，在养生啊各方面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0: 在这儿呢，耿老师给大家来，哎，这个普及一下这个美食类的一个节目啊。
1: 嗯。
0: 咱们运城人爱吃羊肉，对不对？
1: 哎。
0: 哎，到哪儿都是什么什么东郭，啊、张店，啊等等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羊肉，是吧？很多人就说这羊肉啊是一个热性的，那天太热了，三伏天是不是就不能吃？
1: 嗯。
0: 哎，其实呢，我个人感觉啊。跟大家来说一下，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吃顿羊肉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把握好一个度啊。反而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吃点羊肉，对身体啊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个三伏天呢，人体的消耗的能量太大了啊，适当的补充一下这个高蛋白的食物，有助于补充体力。所以说有这个入伏天吃这个羊肉的这种说法啊，包括羊汤啊、羊肉串什么的都可以。总之。步入三伏之后，天气在逐渐的转热啊，各位老铁一定要注意多休息，多注意身体了。好的，那么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亲爱的你，各位在听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择偶的需求需要脱单的，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这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准时开播，到4点左右接这个恋爱专线啊就是封闭了。另外一种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您可以任选其一。
1: 对，然后呢大家就是选一种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
0: 嗯，
1: 你像昨天其实有一位听友不就打电话了嘛，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有没有他的资料，后台有没有查得到，如果查得到的话，我们尽快的跟他来匹配了。
0: 好吧，那么我们稍后呢要进入一段这个公益的宣传，然后大家就正式的就步入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了。在14:45之后呢，我们除了恋爱的话题以外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报名嘉宾的资料啊。有男嘉宾也有女嘉宾，我们会挑着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了，如果您自己想要听哪个段层的，比如说哪个阶段的，什么年龄段的，什么样的工作条件的，什么样的一个个人条件的，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电话的形式来和我们来沟通交流。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说出你的爱。
1: 我爱你不止三千遍。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

0: 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一首来自于赵磊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我们的时光》之后，来继续开启今天亲爱的你了啊。那么我看到后台有一位听友，不对，应该是几位听友啊，同时在咨询这次韩国这个事儿啊。
1: 哎，
0: 韩国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有必要跟大家再来唠叨唠叨，因为这周让我看，这周末应该就到20号了，20号、29号走，对吧？本周呢，因为今天已经到了周三了，已经快过一半了。那么在上周呢，报了20多位，我们30多位封团，还有10多位的这个名额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他这个去韩国啊，鲜有那种一个人去的啊，就是我一个人没事干了，我说我报个团跟着去，大部分都是要么和家人啊，要么就是和恋人一起去那玩一玩。
1: 哎，其实一个人去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0: 是。
1: 对吧，你像跟我们同一个行程的，
0: 对，
1: 是吧，都是咱们的听友，都是朋友啊。
0: 对对对，没问题，一个人去当然也 OK 嘛，但是我说很多人应该是组团去的，对吧？这个组团去呢，他这个名额就流失的就比较快一点。
1: 对，而且组团去的话其实是有优惠的，如果说你们报名在4个人以上的话，我们是3850元，对吗？3850的价格的话，在每个人的基础之上呢，再减50块钱，3880，对，然后减50是3830。
0: 反正就是多报吧，啊，报的越多，您这边是吧？就。
1: 哦，3580。
0: 多啊。
1: 3580，我还报高了呢。3880的话是孩子占床的情况下，要再加300元的床位费。然后我们小朋友不占床的是3580，和成人同价的。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29号，专属飞机。
0: 对。
1: 从运城直飞到韩国，护照的话，每天其实节目当中都有人问，护照是需要自己来办理的。这个您来交费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跟您讲清楚，自己来办理护照，然后120块钱就可以办理，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了。
0: 现在运城都能直飞韩国了，哇塞呀，哇哟，我的天哪！
1: 对呀，你就像我昨天还在跟朋友，
0: 现在就是出门太方便了。
1: 对，我昨天跟朋友在推荐这个行程嘛，然后我朋友说多少钱？我是3580的，多少钱？我说3580，3000多块钱都能去趟韩国了。我说对，而且呢，就是全程跟大家来承诺，没有强制购物，
0: 哎，
1: 没有自费项目。
0: 它有购物点儿，
1: 有购物点儿，但是不强制购物。你想买就买，你不愿意买可以的。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只有是购物团才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价格，所以购物点。肯定得去，如果不去购物点，这么个行程下来得5000多了。
0: 对对，反正钱就这么钱，
1: 哎，
0: 然后您自己考虑好了，就抓紧时间报名，因为下礼拜可能慢慢的就逐渐的就名额满了，就没有了。
1: 是，大家在
0: 时间嘛，
1: 后台回复关键词
0: 韩国
1: 就可以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在利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不来介绍嘉宾的资料啊，我们先来聊一聊一个听友之前给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他通过这个朋友介绍吧，认识了一位
1: 相亲
0: 认识了一个挺哇塞的女生啊，他就问我们说，本以为呢，他觉得这个女生很哇塞啊，这个哇塞大家也很就知道了，这女生各方面呢她很满意，但是呢这个女生呢接下来的就是后续相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种操作让她及时止损给打住了。
1: 什么叫摸不着头脑？举个例子，
0: 打个比方吧啊，因为咱这个朋友呢本来是在暑期啊是计划好的，是出去玩的，机票啊各方面都订好了，结果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中间人呢告诉他要介绍一个姑娘啊，他想着
1: 也行呗，接触接触没什么不好，
0: 所以啊人家把出游的计划都给放置一边了，你可见他对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视的，对吧？就搁置了。人家对面这个女孩呢答应的也很爽快，两个人呢就这么见面了，见的这个地点呢是红娘定的地点啊，就是说定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先到，女生再到了。那么确确实实这个女生到了之后啊，

0: 怎么说呢，就如红娘所说吧，啊，这个红娘确实也没有太过的水分，身高172啊，但是目测这个女的起码得有175左右了，
1: 个高。
0: 那175的女生，朋友们，这就相当高了，是吧？
1: 身形高挑，
0: 对，她也不胖，是一个很瘦的一个女孩。但是，哎，这就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位老铁，就我们这个老铁，可以说第一印象很好，演员很好。也就是说看上了，
1: 哎，说重点
0: 啊，接下来两个人就要聊嘛，
1: 嗯，
0: 你看上人家你总得要先聊一聊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女生呢啊就表现出了几点让她非常非常的不太满意。
1: 哦，
0: 第一点呢就是基本上全程啊是低头看手机，
1: 嗯，
0: 啊就哒，好家伙，就跟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一样，
1: 可忙了，
0: 哦呦，就忙的都不行。第二点呢，两人的互动感呢并不强，
1: 嗯，
0: 啊，就是说他找话题，这女生互动感不是很强，对吧？然后就聊得差不多的时候就给打住了，打住，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这个是吧，中间也说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咱们完了加个微信下去再聊吧，啊，就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结束了，啊，
1: 嗯，
0: 结束之后呢，咱们这个小伙子啊也挺绅士的，就是说要不这样吧。我送你回去吧，对吧，
1: 嗯，
0: 路上呢还能再聊一会儿啊，
1: 嗯，
0: 那这个女孩呢就突然之间呢就问这个小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看你各方面也挺好的，你怎么就一直相亲一直没有成功呢，
1: 嗯，
0: 啊，意思是跟你相亲的女生应该是不是就是说应该没人不会不同意吧，啊，
1: 嗯，
0: 就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这个小伙子啊本来今天这个感觉就是一般般，因为低头玩手机嘛，是吧，他心里边本来就很膈应这个事儿，一下子我们这小伙子就给点冒了，就啥意思呢，就是说看着你也挺好的，怎么你老在，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你怎么老在相亲，你肯定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咱这小伙子一下子就冒了啊，就是很直白的就告诉他，就是说我相亲，对不对，是因为我对我的要求和对另一半的要求比较高，
1: 嗯嗯，
0: 我是一个特别注重两个人感觉的人，
1: 嗯，
0: 啊，我也希望你能是吧早日脱离苦海，能找到另一半，咱们就此打住吧，拜拜啊，两个人就没有下文了。所以这个事儿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啊就颠过头来就给耿老师吐槽，说耿老师你看是不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给我分析分析，他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女孩太不会说话了啊，今天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女孩的这种所谓的散漫的态度加上临了临了这句话，您是怎么来看待的，他到底是慢热还是情商不够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都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哎一起来探讨探讨，好不好，
1: 嗯，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7: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6: 秋高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首来自于小虎队的爱送给大家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心中充满爱。然后我看了一下后台有些听友有些问题，因为我俩刚嘚啵嘚啵说了一下韩国游嘛，然后说怎么逛，逛哪儿。
1: 嗯，
0: 是这样吧，我们在节目里边避免这个一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事儿，大家可能心里边也有抵触是吧，您自己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你输入韩国两个字，因为你输入这个韩国两个字呢，它会弹出一个链接，这次去哪儿逛，怎么逛，多少钱，然后乱七八糟的吃什么是吧，上面全都有，一目了然，特别清晰，我们比我们在这里给你说的要强得多啊。
1: 对，然后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各位来承诺哈、
0: 啊、
1: 承诺的就是我们的行程和最终抵达的目的地一定是一致的。
0: 对，
1: 我们在宣传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样，那么大家在现场体验到的也是什么样子。
0: 是，让你去韩国绝对不可能让你去泰国啊。
1: 不至于，就是我们只要是
0: 看到泰国就，
1: 对，我们只要是宣传到的点基本上都会去到、
0: 哎、是
1: 啊、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因为这是我们1019发的团嘛、
0: 哎、
1: 只要是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都会做得到，绝对不会出现宣传和实际不符的情况。
0: 对，
1: 这是我们在公众平台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零自费没有强制购物，这个也是可以放心的跟大家讲的。
0: 是的，为了让大家更加放心，我们把一个人派过去、
1: 嗯、
0: 做人质啊，
1: 就是我们的带队主播，
0: 对，我们有
1: 也是我们的听这个主播们，
0: 哎，
1: 啊，就是永远时刻站在听友这一边，遇到任何问题他会冲锋陷阵帮大家来沟通和解决。
0: 是的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在路上出现什么问题了对吧，想要怎么去沟通的，咱有带队主播啊。好，欢迎摇摇头没烦恼，欢迎我们这些打卡签到的，还有我们啊，胖东，你说这个问题很正常吧，因为这个问题破防有点不太理解，就是说那个你怎么像那么多次都没脱单那个对吧。
1: 嗯，
0: 其实这个哎呀，我估摸着有两种情况，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种情况是因为这个女生啊全程的态度比较敷衍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她低头玩手机嘛，比较忙，
1: 那人没看上咋了嘛，
0: 也许对你再没有看上，我个人感觉成年人之间的尊重要有，你这是不尊重。
1: 零零后，
0: 她不是零零后，她就是九零后啊，你这是很尊，哎，你是你没有看上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很对吧，我直白的说，哎，中间人安排我们见面，但是呢可能我是吧，我就实话实说嘛，我没有看上，但是我还是会把我们这次的见面啊按照流程走下去，或者说我早早结束，最起码我要礼貌，这是绅士或者这是淑女的一种表现对吧。你是你往那一坐，你没有看上人家这个男的，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敷衍，你低头玩手机你乱七八糟的，你就不要见了嘛，你看了照片，中间人说照片也看了，你就不要见了嘛，那你既然答应了你见了，你就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完成，这是其一。
1: 方老师怎么那么激动啊，
0: 哎，不是，我这最近这种事儿我就觉得特别的苦恼。第二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
1: 嗯、
0: 也许你那天确实啊公司啊单位的事儿就堆一块了忙，咱能不能说一句说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呢确确实实一下子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一堆事儿，咱们能不能下次约？
1: 嗯，
0: 能不能有一句这个？我相信，只要这个男的如果是挑这个理儿，那我觉得他不对。一般情况下啊，那行吧，是不是？这行了，这个就不说了。第三点，临了临了走了，哎，咱就不说别的了。这个女的这个情商这句话，哎，人家确确实实相了很多的亲了，没有成，那怎么了吗？你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吗？啊，这个我跟这个胖胖女我们探讨，
1: 哎，我觉得有点是你们玻璃心了。
0: 我不是玻璃心，
1: 我觉得你就是，
0: 我就觉得他这个问题说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
1: 不会啊，我就是
0: 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如果出于我可能就作为我来讲，我可能也会问出这么一句来。
0: 是，当哎，这个咱们就要换位思考一下啊。我就说这些，如果这个男的在临了临了走的时候说，哎呦，哎呀，你看你都老大不小了，都九几年的，93年的是吧，94年的，哎呦，你都相了那么多次亲了，你还得相亲呢，我告诉你，这个女的要不发飙了，或者说这个女的要不那啥了，你来找我，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想多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如果我今天心情好，我可能还会真的去跟她聊一聊、嗯、哎呀，见了这么多都没有在心里的呀，对不对？
0: 咱这个老铁啊，
1: 就会

0: 了云南游、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为了这次相亲见面啊，也做出了一些牺牲。你就是说，咱能不能给人家一个很正面的回应？你给不了也就罢了，你说的那句话是莫名其妙吗？对对，
1: 没有啊，就是就处于。我觉得是你们敏感了，
0: 是、啊、
1: 就是处于正常情况。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嗯、为什么相了这么多次亲了呀？哎，还没成啊？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嗯
1: 哼哼，
0: 嗯，
1: 对不对？就像，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假如咱们同事之间，
0: 是
1: 就假如我问咱们这儿没结婚的那几个姑娘，哎，你说你们这自身条件也挺好的呀，嗯，咋到现在还不打算结婚呢？
0: 是啊，你去问问。大鱼儿，我就把话撂着，你试试，你去问问，你看你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1: 我不是问了吗？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跟我讲，
0: 啊、多管闲事，然后就是
1: 你太狭隘了。我当时就问了其中一个人、啊，
0: 然后肯定会说你是不是在那个叫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
1: 不会不会，
0: 你
1: 听我说完嘛，你听我说完嘛、
0: 啊。
1: 我当时就问了咱们其中的一个姑娘啊，
0: 哦、
1: 然后她就回答，哎呀，都不满意呀、啊，
0: 是
1: 啊，都不满意呀、啊，想找个好的。合适的太难了，
0: 对，人家能在面上给你发飙吗？那背地里还怎么去想这个事儿呢？对不对？
1: 你看你这个人就狭隘，就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你敏感了、
0: 嗯、
1: 是那男孩子有点矫情
0: 是吧、哎、
1: 就是矫情啊，人家女孩就出于正常问你一句，你毛什么呀，有什么可毛的呀，
0: 对，
1: 你就是人家，
0: 反正我是
1: 你相了那么多次为什么没
0: 掰啊，就是不没有下文了，我是完全支持，
1: 支不支持的人家俩联不联系是人家俩的事，就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时候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别那么的玻璃心、
0: 哎、
1: 别那么多玻璃心，因为我们
0: 是玻璃心了，
1: 对，有你不像我们比如说搭档之间，
0: 我还是个
1: 防弹玻璃，我们都很熟悉了、
0: 哎、
1: 是吧，可能他的一句话好听与否也就那么过去了，无所谓，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和另外一个人陌生人相亲，尤其相亲的情况之下，对方可能他平时说话状态就是那个样子的，他就是那样的说话习惯，
0: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你看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对吧，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所以你有些玩笑开的大家也心知肚明，知道你在开玩笑，
1: 嗯，
0: 那么你明知道相亲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不了解对方的彼此的性格和彼此之间的是吧，某个点是他的这个触犯他的逆鳞了，
1: 嗯，
0: 那你在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得体和小心一点点，就是稍微的官方一点点，因为官方的话是不可能错误的，对不对，
1: 官方的话他就不至于相这么多次亲了，
0: 那是啊，所以你看你说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当然这只也许是耿老师玻璃心了，对吧，也敏感了，我确确实实把这个事，哎，你看你都条件挺好的，你怎么相那么多次亲啊，
1: 而且再一方面、啊、我觉得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不管别人怎么做、
0: 啊、
1: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突出自身的教养就够了，
0: 小伙子，
1: 你比如说哪怕你真的觉得对这个女孩说话不尊重了，就可能没有那么得体，没有那么大方了，然后呢你觉得你被冒犯了，那起码你是个绅士吧，亦或者我们这个姑娘是吧、
0: 嗯、
1: 家庭条件家庭教育很好啊，男生说话冒犯到你了， OK， 我觉得义正言辞，如果真的是过分的冒犯的话，义正言辞的说明白，体现我们自身的教养，如果说人家可能就是那样的说话习惯让你只是觉得不舒服了，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你正常的方式回应就行了。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杰啊，杰 W2 啊，说到了这个不是敏感了，前提是相亲的时候就是在敷衍，然后呢在玩手机，压根没有这个意思，最后还说这句话肯定是不舒服，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前期他们整个的相处很融洽，
1: 嗯，
0: 两个人都聊得非常开心，最后一句话这个男的一定会人家会当成一种善意的，或者说啊就是问一问，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心里边这种啊，就是因为全程的敷衍和玩手机压根就没有重视这个事儿，这个男的呢又感觉他自己付出了那么多，比如说他推掉了他的旅游计划，专门为这个事儿腾出来的时间，对吧，甚至还精心的打扮了一下，哎，他可能就觉得我付出那么多最后换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啊，但凡是相亲聊得差不多的，最后应该也就像我们这老铁说的，应该不会有什么，我也是这么想，所以因为有前期的这种敷衍的铺垫，再加上这个女的这句话看似没有什么，把这个男的一下给点着了啊，
1: 反正我就觉得你们挺玻璃心的。
0: 老耿啊，你和这哥们有点太玻璃心了，多大点事儿，这不挺正常，相亲很多次正常没问题啊，支持大鱼儿啊，
2: 无法判断，
1: 倒也不是支持不与否啊、
0: 嗯、
1: 我确实是觉得有点 想太多了，这个事儿你既然觉得不合适，过去就行了。两个人面儿就是那句话嘛，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作为是吧，我们这个心跳计划的嘉宾耿老师，你说我怎么去安慰我们这个听友？难道我能告诉他你太玻璃心了？这个女的人家很正常，你全是你的问题。

0: 那我觉得好像就对这个男的是一个双重的暴击了，对吧？我肯定要站在他的这个立场先去抨击一下这个女的，当然我最后也会说说他的问题，比如说我说相亲当中啊，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形形色色的都会有，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去对待这个事儿，对吧？
1: 你看人家胖 Tony 啊，人家怎么说，人说妹子玩手机，我就想问一下，男生是没有手机玩吗？还是不能早早结束啊？对呀，既然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个男生啊，他有
1: 玻璃心，
0: 不，因为我们这个男生他很有教育，
1: 他太想要得到回应了，
0: 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
1: 个。如果说这个男生他是一个会尊重人的人，
0: 他尊重他，就是
1: 所以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我觉得还是他的修为不够。
0: 谁？男的吗？
1: 对，
0: 男的。
1: 他现在觉得我尊重你了，你也应该尊重我。
0: 这个男的还有啥修为？人家这个女的全程低头玩手机，那么态度敷衍，而我们这个男的呢，还全程的去。
1: 对，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啊。男生觉得自己尊重了女生，女生就理应尊重他。但是有理应这个事吗？你就全当这女孩，最后我再说句不好听，你就当这女孩没教养得了。那你为什么要一个没教养的人尊重你呢？他就是那样的人啊。
0: 这不，我觉得，
1: 所以还最终还是你自己的修为不够。
0: 社会当中，我尊重你，按理说你应该也尊重我，这是。
1: 那我现在我就是不尊重了，你要求我这样做，这是从你心里，你想让我做，还是你想要控制我，我只是不受你的控制而已啊。
0: 他们两个人肯定不合适，
1: 合不合适的这另说，只是就是说。我从这个事儿得出的结论就是，你说男生完全有错吗？我觉得也没有完全的对和错之分。问题就出现在，男生或者就是说，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自身修为还是要有。
0: 胖妞你也说对了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男的其实是看上这个女的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里的落差也挺大啊。如果
1: 看上了，你要争取啊。
0: 对，胖妞你说的这点是对的。如果这个男的没看上这个女的，是不是这个女的全程敷衍也就罢了？反正我也就没看上你。问题是这个男的是吧，1.75米的个儿啊，然后苗条的身材，但凡再长得差不多一点点，居然这个男的100%是动心了。
1: 哎，那女孩子如果说也看上男生，她应该就不会坐在那玩手机了吧？
0: 不会，应该不会。
1: 胖托尼说相亲当中谁看对眼了，谁受罪多一点，所以我就想问问胖托尼，你受的罪是不是挺多的？
0: 所以他现在胖托尼就已经是那种老仙儿的感觉，他不愿意付出了嘛，因为他知道
1: 谁说人家不愿意付出了，
0: 他不愿意先迈出那一步了。
1: 谁说人家不愿意迈出那一步了？人家只是现在不太想，懒的。
0: 他不，他就是觉得付出的越多。可能最后得不到的是吧，白付出了啊！我不知道胖托尼，我自己瞎猜的啊，也许不是啊。
1: 胖托尼可能现在满脑子就仨字儿
0: 啊，
1: 没意思。我觉得有可能吧。
0: 你啥有意思？我最近老听到很多的一些朋友，一些尤其是00后啊，一直跟我说没意思，没意思。我就想问他们什么有意思啊？什么有意思？你告诉我。
1: 没意思，我也听这话听得挺多的。
0: 哎，我们导播小姐姐说，王女士想寻找一个1988年到1992年之间的有缘男性，个子要1.70米以上，男性人品好，有担当，责任心要强，有能力，有合适的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王女士，电话是136，尾号是9579。那不是白说吗？中间不说。徐女士呢，想寻找一个1988年到1992年之间的有缘男性，个子呢是1.70米以上，男性要这叫什么啊？差不多吧，人品啊，各方面要好，但是啊。我不管是王还是许啊，有没有工作上的要求？你只找1.70米以上的地方呢？是盐湖区本地，还是说运城的13个县？你都可以考虑啊。如果你可以再精准一点，我们这边呢帮你找的这个成功的概率可能就会更大一点啊。

0: 好的，那刚才接听了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一路线的。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怎么称呼您呀？
1: 我姓贾。
0: 贾女士哈，您是、我这个我不太听得出来，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所以您是给自己报名还是给孩子报名？
1: 我给外甥女。
0: 啊，给外甥女是吧？
1: 啊，
0: 哎呦，那听着您声音好年轻啊！我们来听听外甥，嗯，您说。
1: 我听见，我开车呢，听见广播里有报名吗？
0: 哎，有，您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外甥女的情况，就像刚才一样，我问您答。
1: 94年的。
0: 哦，您稍等一下啊。94年的，外甥女姓什么呀？或者说你们平时叫她小名叫什么呀？
1: 姓董。
0: 董女士啊。
1: 啊。
0: 94年，身高体重呢？
1: 身高163。
0: 163，体重呢？
1: 体重130，就是65公斤啊，就130左右吧，大概。
0: 行，那这个学历呢？
1: 硕士，研究生。
0: 哟，这个学历高哈。
1: 啊。
0: 哪里人呢？他是。
1: 万荣的。
0: 人现在在哪里？
1: 在运城上班。
0: 哦，万荣，就基本上也定居在运城了哈。
1: 是。
0: 做什么的呀？
1: 就是老师。
0: 老师，高中的、初中的、小学的。
1: 大专。
0: 大专的老师哈。哎呦，那，他这个父母是做什么的呀？
1: 父母就是父亲是自由职业，母亲已经退休了。
0: 哦，那家里还有兄弟姊妹吗？
1: 还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了。
0: 哦，然后她之前有过婚姻吗？
1: 没有。
0: 好，我知道了。能够接受比自己小的男孩子吗？她
1: 可以啊。
0: 她能接受到小多少？
1: 你想啊，两岁三岁都可以。
0: 然后她对男生有要求吗？
1: 1.72米以上吧。
0: 1.72米以上，然后本科以上学历哈。
1: 本科也上，就本科学历、本科以上都可以。
0: 好，那别的呢？比如说对男方的家庭，兄弟姊妹，
1: 那都没有要求，关键是看有没有就是稳定的工作。
0: 他介意找同行吗？
1: 介意，可以啊。
0: 也可以是吧？
1: 啊，也可以。
0: 我看，这个事儿您跟姑娘说了吗？
1: 没说。我听见了，我给她打个电话，我给你打个电话，我看这样可以。
0: 我跟你讲是这，我这儿刚好有两个都比较合适，一个呢是在医院里面做外科医生的，比她小2岁，还有一个也是老师，是在卫校。是带编的那一种，是95年的，比他小1岁。就是我最近刚报名的几个男嘉宾，我觉得条件还比较能配得上的，因为学历呀、收入啊、家庭啊这些，我觉得差不多的。我觉得你应该对你应该是先跟姑娘说一下，她如果觉得 OK 没有问题，是这样，我先不挂断您先不挂断电话，我把电话切出去以后，您把这个姑娘的电话也留下来，或者就是说，您先跟姑娘沟通一下，她觉得没有问题了，然后让她来联系我们，或者您再联系我们，给我们个能联系到这姑娘的电话，行不行？因为毕竟还得跟当事人来沟通，你比如说我要跟这个姑娘说男生。

0: 成什么样是吧？长什么样子？发照片，对吧？我还是得把照片发给他才行。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我现在挂电话是不挂电话？
0: 那您挂了吧，挂了之后您联系姑娘，如果姑娘说能行，你给我们这个还是打这个电话，然后说一下姑娘的这个电话号码，我跟她联系，这样方便一些。行不行？
1: 对，方便。好，
0: 哎，
1: 谢谢。
0: 这样的话咱们就不来回倒腾，也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您随时跟姑娘沟通，您随时沟通完了以后，你就说我跟大鱼儿都说好了，留个电话他知道，然后我们导播就跟我交接了，您放心。
1: 好的。
0: 哎，好嘞，行。那就是我等您信儿啊，您要是不联系的话，我就默认姑娘不太愿意这种方式啊。
1: 我现在就联系她。好，
0: 行，我姑娘说不定这个时候在上课呢。
1: 放假了，好吧。
0: 行，好嘞，那我就先挂断了，咱们随时联系啊，阿姨。好，拜拜。
1: 拜拜。
2: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啊，稍等一下啊。你好，二路线的朋友。
1: Hello，Hello，Hi，
0: 二路线的朋友你在吗？OK， 咱们这位朋友可能是因为等了一个广告段他就给挂断了啊，没关系的。我其实真觉得吧，当事人能自己报名是最好的。其实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觉得现在好像这种方式报名我们会更加直观一些，是吧？这也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今天呢，有两位是通过电话报名，一位呢是90年的张女士，1米66，100多斤啊，本科学历，做个体的。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是跟随前夫，她呢想找一个86年到92年之间的男性，带女儿可以，没有更多的要求，工作稳定。

然后有责任心有担当就可以了。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董女士啊，94年生人，1米63，120多斤啊，硕士研究生学历，老家万荣，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定居，是一名大专的老师，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未婚，然后她想找一个大小两岁啊，大小两岁，然后呢身高在1米72以上的本科以上学历的这样一个男嘉宾。同样啊，因为是代报名，可能有一些详细的择偶条件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哎呀，这个多宝鱼，你这个手是真的快呀。不过有一说一啊，多宝鱼的这个截图啊，做表情包啊，这个怎么说呢，截的图比之前好多好太多了。之前他截图的时候完全不管不顾啊，怎么丑怎么来，现在好歹顾及人家形象了，也算是你的一种进步吧。那今天本来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探讨妈宝男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个是主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吧，杰说了不是妈宝男，反而呢还挺反感妈宝男的，因为婚姻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担当，要不然哪个女的愿意。你看作为男人啊，我觉得他其实是最懂男人的，他说出来了就是女生心里想要的。像刚才跟大家讲说那个我之前接触过一对新人，为什么婚礼就临了了，临门一脚了，婚礼黄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女方呢是在湖北那边，男生和女生是在湖北认识的，在那边工作认识了，然后呢现在是说到运城办婚礼，然后女生呢就把妈妈叫过来，然后和自己一起在筹备这个事儿。当时呢是剩2个月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妈妈一直在讲，然后基本上女生哎呀我妈说怎么怎么，后来掰了的原因是女生说他们那边有什么样的风俗，哎，当然咱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后来听男生说的。那么就是啊，我妈说了得给个什么钱，啊，我妈说了这个钱也得给，啊，我妈说的这个就该你们男的出啊，就该你们男方出，反正前前后后吧。像现在运城城里人结婚可能讲究也没那么多了啊，你像我身边朋友结婚城里边的，可能大家提到的男方女方之间的费用，一个就是彩礼，一个呢就是上马下马3斤5斤啊、别的也就哦对，还有一个改口，这个都是小钱啊，这就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但是呢男方后来跟我讲就说，哎呀这女的老是啊他妈这样他妈那样他妈这样他妈那样，我就问他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吗？那女的说那我又没有结过婚，那我妈就说他们那样就是他们怎么，哎结果呢这么一颠一倒，可能在5月本来是五一期间的婚礼嘛，然后呢4月10几号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不好意思啊，差一点忘记通知你了，我们的婚礼黄了。因为我跟男生吧也不是特别熟，所以就听他大概的这么一讲，就是男生其实也很反感妈宝女，他觉得说这女的一点主见都没有，动不动就是他妈说。我觉得这个男的其实说在很多女生的心里啊，你没有一点主见吗？动不动就是我妈说了。但是我觉得杰这个话说的挺对的，婚姻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担当，要不然谁愿意呀？ 这个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宝男提个醒儿，孝顺不是让你去愚孝，顾好自己的小家，照顾好你的原生家庭，这才是孝顺，不让你的原生家庭干扰到你目前幸福的小家，这也是你的担当。

汤汤，你说说了个段子，他说男生说，我妈说结婚给2000万，以后家务不用管，她请保姆。女生说妈宝男。哎，话又颠回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婆婆也不是不行，婚姻嘛，图不着感情图不着人的时候，咱总能图点别的吧。哎，当然这个话吧，我觉得是我们这样结婚的人才能说的，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相信爱情啊。

来吧，北京时间的15:51啊，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今天其实大鱼儿开了一个视频端的直播，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很多年没有开过直播了，有日子没开过直播了。然后呢，确实开直播会让人变得兴奋，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多化妆多开直播。来吧，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为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
1: 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
0: 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啦。欢迎刚刚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不要在直播间外面停留啊，来进入到菲菲的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聊天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和大家多重复几遍。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事儿哈，新能源车真的越出越多，有一些车型啊真的就不认识。你想一下，作为一个汽车节目的主播，有一些车型我可能就都觉得诶，这是什么车，更何况是听友们，是不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在新能源车型当中啊，也算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吧。小米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这两款车放在一起的话，你会怎么选？过去可能会比如说高尔夫和 A3 怎么选，现在呢可能会出说小米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怎么选。同样的 SUV 啊，电车 SUV， 一个是合资品牌，一个是国产品牌。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选择国产品牌的小米预期，还是会选择特斯拉 Model Y 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哈，在抖音端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如果给你25的预算的话，在 Model Y 和小米预期之间，你更愿意选择哪款车型？各位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这是来自我们听友提问的一个问题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在抖音端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时间是16:0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道，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来关注到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底盘升级亮点啊，也正式的公布了新一代的全铝的悬架，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同级别啊也算是标杆硬件了，舒适运动双向兼顾，新一代的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最大阻尼提升100%，车身的晃动减少了30%，行驶啊会更稳，新一代的运动转向包括转向灵敏度也提升了，车头的指向会更加的精准一些。那理想也说了，新一代的 L6 的底盘做了大量的升级，建议对操控不敏感的用户呢可以货比三家。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的话，喜欢哪些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你最爱的车是

哪些车哈、啊？今天分享理想 L6 全新车型，新一代的车型的升级。那这款车型呢，将会在明天发布，同时呢，还将在全国的门店开启试驾。这天呢，也是车企们发布会活动扎堆的日子啊，非常的热闹啊，坐等上手体验新一代的理想 L6。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理想 L6 的车主啊，老车主啊，觉得这个新的升级有没有被背刺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杰的平方就说了，25万能选二手高和 Z 啊，能选这个车，能选啊，但是你选这个车，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前两天在路上还看到一台高和，我在想啊，这个品牌就目前市面上的这个保有量来而言，当时买这个车的朋友铁定心里贼拉后悔，贼后悔。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啊，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再来看一看哈弗大狗 HiFour 啊，这款车型呢也搭载了 HiFour 全新的混动系统，外观和现款大狗保持一致，变化主要是换装了 1.5T 的油电混动啊。那这套 HiFour HEV 的混动系统全程不需要外接充电，整体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吸引人的哈。那燃油紧凑 SUV 的话，整体的表现也还不错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线上来留言，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啊，他就说了，没有被背刺啊，新车定价25到27，我19买的美滋滋。对，我觉得就是心理心态是最重要的。我当时花比较少的预算买到这样的一款车型，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日常的用车需求就 OK 了。然后新品出了，它当然会有很多新的亮点在，但是我确实没花那么多钱，是吧？省了一大笔预算呢。而且那个分期政策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您都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我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在当下哈，买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在小米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之间纠结的话，你会纠结哪些车型？过去我们可能在合资品牌和国产之间纠结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选合资品牌。但是在当下啊，在当下可能真不这么想，当下我们可能真的选预期的朋友应该也蛮多的，但也有朋友选了特斯拉啊，也有朋友选了 Model Y。 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做何选择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在后台来留言，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可以喜欢。

0: 界湖滨浴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都可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在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分享。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小米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放在一起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小米预期和特斯拉的 Model Y 放在一起你们会怎么选择。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了，菲菲下午好，打卡签到，如果给我25我会买哪款车？我不买，我给自己剩下的那25一起存银行吃利息，可以现金为王，是这意思是吧？这年头把这钱留下来哈，非得让你买一个，给你25，你这25就只能买一台车，你选谁？你不能存银行，我们是有特定的要求的。杨仔说小米啊，小米会选预期哈。理想说这两款车都多少钱？这两款车都多少钱？两台车的起售的话会有一点区别啊，两台车的这个起售会有一点区别。小米的话现在应该是预期哈，我差点以为是速七了，239,900起，速七的话是239,900起。然后呢 ，Model Y 的话，目前得看你也是要看你选的是哪个配置啊，我得看一下 Model Y 目前的市场上的一个行情啊，市场上一个行情。26的后轮驱动的话，26万3500，这个价格确实还是要高一些。如果25的预算的话，你会选择，给你25的预算，你会选择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是小米的预期呢？大家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互动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抖音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都是可以的。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两款车哈，有朋友就说了，刚准备毕业了，孩子马上要到省内的其他城市工作，想给孩子买辆车，预算30封顶，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选哪个，想要一款纯电的 SUV， 对新能源不太了解，想问一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两款车的话要怎么选，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我其实应该还是挺倾向于选 Model Y 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配置特别丰富特别多的话，那其实这个时候呢预期啊确实是会胜出不少，因为它预算相对来说会更便宜，但是它23万入门的那个版本的话，我个人认为它配置上的表现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又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是 Model Y 的话是中型的 SUV， 然后两款车的话，目前在空间上的表现预期可能会在有一些优势，预期会有一些优势，但我个人试驾过后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预期的那个整体开车的那个视线的感觉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体验。那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然后来决定哈，喜好来决定。然后这两款车比如说你都买到25左右的这个预算的话，其实预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高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有快充，然后呢它的驾驶模式包括它的悬架的软硬调节都会更多一些，车里的这个配置也会更好，然后包括它的科技智能辅助驾驶雷达各种都是更丰富的。如果你想要的是配置丰富在线的话，你就选预期。如果你想要的是有些朋友可能对电池会有一些自己小小的那种执念，或者说对品牌有一点点小小的执念，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下。新能源的初创，也算是新能源的初创品牌吧，可以这么理解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留言哈。我们今天也想和大家聊到的这一个话题啊，如果还在考虑买燃油车的话，你会考虑哪款车型？如果还考虑买燃油车的话，你会买哪台车哈？接下来的话，我会给大家分享三款车型，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推这三款车型。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买燃油车当下你会挑哪些车型？你会挑哪些车型？你会选哪台燃油车？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你们，欢迎各位的加入，新老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把你想要的车型、你的购车条件、预算、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想要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这些问题抛给飞飞，我飞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飞飞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豆宝鱼说，动能回收开得太高，车一抖一抖的，罪过，开车都晕了。那怎么办？还想要人家这个动能回收，然后又嫌人家一抖一抖的，又嫌开着给你的感觉是晕车，什么都想要是吗？我想要，我得到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给菲菲冲一下赞哈，冲一下赞赞，谢谢谢谢各位。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只喝凉白开说了，多坐几个人啊，多坐几个人就不晃了，就不晕了，那电耗也更大呀，车重不更重了吗？有的时候你得想通一个道理，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你想够凉快，你就是费电费油啊，那是铁定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多宝鱼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正在开新能源车主的朋友们？多宝鱼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这个电车关掉空调以后可以听见流水声，正常吗？有没有开新能源的车主们？电车关掉空调以后可以听见流水声，它正常吗？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给各位，你们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了。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3: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5: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5: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16: FM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7: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各 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汽车驾照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一起来签到打卡，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把喜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欢迎珍惜园，珍惜园说正常正常啊，开比亚迪车啊，他说那个空调关了之后油水流声正常啊，他说比亚迪好司机驾到了，欢迎珍惜园。小诺说听见水流的声音啊，我的车是空调排水口堵了，水都排在副驾驶脚下，一转弯就能听见水流的声音，看一下车体空调排水口滴水吗？新能源车主的朋友们啊，就各种车主们，反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听见车里有水声尽量去检查一下。我们有一位特别可爱的好朋友，有一天告诉我说，菲菲啊，我那个后排副驾打开，就主我后排座椅打开哈、啊，我后排车门打开，我一会儿后排主驾，一会儿后排车门，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就后排车门打开之后发现地上哈、啊、一滩水。最近是雨季啊，如果你有天窗的话，一定要去检查一下你的天窗啊，千万别让雨水浇灌了你的爱车哈、啊，去维修一下怪贵的。小梁气心是不是？是不是要检查排水孔啊 ？Q 一下小梁气修，这个季节是不是要检查排水孔、啊？有天窗的朋友是不是要检查排水孔？尤其是那个大众车主。尤其是大众车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哈、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有说菲菲在说什么呢，就是刚刚有朋友说新能源车的空调关了之后车里还会有水流声是不是正常。小梁汽修说了，是的，刚拆了一个福特翼博的，车里有水了是吧，排水管堵了是吧。所以大家最近啊，你的车如果长时间没有保养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老车主啊，大家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天窗排水堵真的是会漏到车里的哦，修一下大几百就没了啊、哦。欢迎你们，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小梁说了啊，给吴钥匙进入的电脑板都泡坏了，那他不止大几百了，他得千起步了，他得千起步了。听啊，本就不富裕的钱包又雪上加霜了。一博这车本身你要处理的话，是不是价格也不是特高了，也是一台老车了，这会儿修它要花个大几千，也别大

几千了，就小几千，花两千我都觉得舍不得呢。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线上留言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的选车条件，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你想要纯电混动还是说燃油的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纠结的问题抛给菲菲，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聊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来分享啊。当然也欢迎各位懂车的朋友，比如说做维修保养的，或者说做后服务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分享自己的观点，用车经验都是 OK 的。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哈。当然呢，你的选车啊，我坚信哈，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型。虽然我的建议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蛮中肯的，听不听啊，完全取决于你们。如果是你们的话，现在有换车的打算吗？有的话，也可以和菲菲在线上来聊一聊，最近看了哪些车，看了哪款车，想入手哪一款，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有朋友问到说，小米 E7 和特斯拉 Model Y 这两款放在一起的话，真的蛮纠结的。如果是你们的话，在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会选择考虑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是小米的 E7 啊？这个真的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是当年在很多车当中纠结，比如说 BBA 宝马三系，然后呢奥迪 A4 和奔驰 C 这三个之间怎么选择的一种那种纠结的感觉，包括在帕萨特和迈腾之间选择的那种纠结啊，就是小米预期和特斯拉 Model Y 放在一起的话，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啊，或者说在你的用车环境当中，你会更愿意选择哪款车型，也可以分享一下。小梁就说了，上下班开纯电。有朋友说了，到底是选纯电好还是说选混动好？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我们的后台啊，到底是选纯电好还是选混动好？这个问题抛给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是要不一样的车型，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车型的混动版的价格确实挺划算的，对吧？纯电版的价格会比较高。有一些你喜欢的车型，它可能，就有的只有纯电，有的就没有混动。我觉得是因车型而论啊，因车型而论。然后给我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Will 就说了，混动的纯电超400的，选混动还是选别的纯电的？混电纯，那你选混动纯电超400，其实还有一个点啊，你这个具体的这个车型，你要具体到某款车型上啊。你这个车型纯电400，然后混动的话，它这个价格能低了吗？价格不一定会低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相信你选的那个价格应该也不低。我讲的有道理吗？因为现在有一些纯电的，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特高啊，所以还是具体得看是车型啊。你纠结 Will， 你纠结的车是哪两台车呀？小梁说现在充电已经很方便，确实是充电已经很方便了，但是这也是大家会去纠结的一个点吧。有人纠结啊，就是有人纠结，我觉得一定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啊，他可能有他纠结的那个细节啊，大家具体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哈。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如果想排查冠心病，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这两项检查怎么选呢？到底哪个更好呢？
2: 这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所纠结的。冠状动脉造影和冠脉 CT 啊，都是排查冠心病常用的检查，但两者的定位准确性还有适应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并没有绝对的更好，只有更适合。具体需要选择哪一种，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合理推荐。首先看准确性，冠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能实时清晰地显示冠状动脉的形态、狭窄程度和斑块的情况，准确性接近100%。而冠脉 CT 是无创检查，通过 CT 扫描重建冠脉影像，准确性为90%左右。从适用场景来看，冠脉 CT 更适合作为筛查的手段，比如对于有轻微的胸闷、心慌、无明确心绞痛症状且危险因素较少的人群，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无创便捷的冠脉 CT， 能初步的排查冠脉是否有明显的狭窄。而冠脉造影更适合作为确诊和评估手段，比如面对冠脉 CT 已经提示了明显的狭窄，有典型的心绞痛症状、急性心肌梗死等情况，医生需要明确狭窄的程度，为治疗方案提供依据，则会选择冠脉造影。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话，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你们有哪些选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分享啊，都可以分享。欢迎各位哈、啊，在抖音端啊，刚刚有朋友聊到说，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的混动车型啊，就是混动版的车型里面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的。和纯电车型到底该怎么选择哈？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了。他看了同事的 N8L， 看了同事的 N8L， 我刚刚给他横向对比了一下，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对比出来。就是你想要混动纯电可以达400的，目前真的只能是先考虑一下，同时 N8L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现在也是个问题，混动到底好不好养，省不省心？还可以啊，你要考虑这样，你买到这个级别的车型的时候，你就不要考虑养车的问题。三十大几，三十多起步，然后你还要考虑养它的成本到底低不低？你买到这个价位的时候，你无论是买新能源还是买燃油车还是买豪华品牌的降价的车型，你的保养成本都很在线，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的价格起步的状态就已经到了这个了啊，到了这个水平了。认同我这个观点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扣一。你无论是买新能源还是买燃油车，豪华品牌的降价的燃油车，你当下面临的这个，你只要买到这个价位，你面临的服务的费用它确实是一定是会在的，后续保养养车的成本不会低啊，不会低啊。都宝鱼说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买劳斯莱斯就不要担心它的油耗，是这样的。我确实我也认同这个观点啊，因为你买的这个车型的它本身的价值会比较高一些，那它车子的零整比就会高，然后它后续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稍微再高那么一些，就买到这个级别你就去享受去体验就可以了。省不省，我认为花这么多预算去买这个级别的车型的朋友，他通常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但你要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选一个这个价位的燃油车吧，选一个这个价位的燃油车，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不用担心，最起码它在使用的角度上来说，多少年之后它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不会有问题。两套系统确实是会有一点差异哈。有没有保养那个混动车型的车主们，你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保养比保养的价格有那么麻烦？其实我觉得你就一样开去店里保养，或者说你在专业的维修保养店保养，这个问题你不用太，两套系统它都有专业的人员去操作，价格嘛它肯定都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赠送的服务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这个品牌的话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更多的这个市场的反馈啊，市场的反馈啊。但是当下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还不错的选项。有没有开混动车主？开混动车的车主，其实开混动车的车主还蛮多的，因为当下你去看一下，无论是十万区间，或者说10到15万区间，或者是20到25万区间，混动车的销量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混动比纯电，我个人认为刚开始那段时间，混动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所以选混动的车主还比较多。所以开混动车的朋友应该也不在少数，不在少数。我个人觉得从保养的角度上来说，差异化不大啊，确实是两套系统，你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会有。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我们点一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来看一下微博海尔啊、这位朋友就说了，平时听广播，今天刷到真人了，谢谢大家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哎，对，王菲的菲 ，Q 我是吗？大家都可以 Q 我啊，我可以 Q 你们，如果你们不希望被我 Q 到的话，就赶紧的给我来点点赞啊，赶紧的来给我点点赞，就这样的话我就不会 Q 你们了。希望被 Q 到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有没有在开新能源的车主们啊，尤其是混动车的车主们，你们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保养的一些保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保养的时候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来帮我们听友在线答疑一下哈、帮听友在线答疑一下。当然这 Will 如果你还在听节目，周五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啊，邀请小杰老师线上也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下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车型在保养的过程当中，维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Will 如果有在听节目的话啊，有在直播间停留的话，周五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我们的直播间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老师啊。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搞汽修的朋友啊在直播间哈、如果有搞汽修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线上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维修保养经验啊，给我们的听友答疑也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下啊，我个人认为买车一定要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也不是当下，任何时候都是花自己的钱选自己喜欢的车。虽然我特别想要替大家解决大家遇到的选车的难题问题纠结，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你的手里，我可能会从多个角度来帮你选，但是更多的选择还是由你来决定的。我通常情况下会从很多，就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主观的意识，比如说有一些车型我就特别不喜欢，我买我不买，但是你买我推荐。比如说一些日系车型啊，真的是我买我不选，但是让你们买的话真的会推荐你们去选的啊，包括当下的新能源的日系的品牌，他们其实做的也还不错啊。一帆说不好不好，多花好多钱，省点油钱全花在保养上了，那不只是保养啊，还有保险啊。我有听到没有，一帆说他的车他觉得全省的那点钱全花保养上，所以选新能源车主，选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啊，我一直有提醒到大家的是什么呢，你选新能源车你就要去，你要感受到的是新能源车给你带来的享受和服务，而不是想这台车能让你省多少钱。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能省多少钱，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确实是做不到的，确实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内心的感受，就你不考虑我买这台车花了多少钱，我买回来这台车，我就每一次去开车出门，我不花什么钱啊。那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啊。新能源车提速快，体验的就是那个推背感啊，确实是体验的是那个推背感。包括你每一次去充电，哎，别人加一箱油是300-500，但是我只充20块钱的电就可以，甚至有一些品牌它可能都不需要你花钱，它可能会送你一年的这个免费充电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它各种各样的品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啊。小梁就说了，两套动力当然要保养，也是两套，对，它确实是会，就如果你要考虑的是它真的要多花钱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 pass 掉它了， pass 掉它，你要体验到的是新能源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跟服务，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可以体验我的很高级的车机互动，可以体验到的是智能辅助驾驶给我带来的更便捷的方式，比如说你停车你技术不是很好，它的自动泊车、自动驾驶、高速的领航、城市的巡航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我觉得是我要去体验的，包括冰箱、沙发、彩电，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选择新能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些点和细节，而不是想它省不省钱、啊、保养我都说了，你买的那个价格那个级别它保养费用肯定不少，但是也不能忽略新能源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更优质的体验跟享受啊，这个我觉得是也不能被忽略的吧。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小梁说了，现在充电桩太多了，不比前两年现在纯电续航七八的比混动的好，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嗯，但是奈何有一些车它就只有混动版啊，其实也不是说奈何有一些车只有混动版，而是奈何有一些车型的混动版的价格纯电版的价格会高，这混动和纯电就把主播绕进去了，马上就要被绕进去了，主要是很多车型的纯电版的价格会高一些，价格可能是影响大家选择它的非常重要一个点，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那个续航的烦恼。好的，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收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4: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可吗？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呢是中雨转暴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有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货场西路，目前的货场西路由北向南从河东一中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机场大道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的门前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西城墙路的路口方向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西城墙街，目前的西城墙街由东向西过了解放南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古街街口的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啊？
1: 没有。
0: 最近不是这个暑期档大盘嘛？
1: 嗯，
0: 据说啊，终于是热起来了。
1: 哦，功夫女足，我看到很多朋友圈人在刷这个电影啊。
0: 对，功夫女足呢是断层领跑暑期档。
1: 星爷的电影吗？
0: 截至7月14号20:20，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190亿元。
1: 哎，
0: 7月9号，全国年度票房刚跨过180亿元的关口，
1: 嗯，
0: 仅间隔5天就完成了10亿票房增量。
1: 嗯，
0: 暑期档呢，对市场大盘的拉动效果啊是十分突出的。
1: 看来学生们的消费力啊还是比较强的。
0: 此轮呢10亿新增票房当中，7月11号上映的《功夫女足》贡献量呢是超过6亿增量，
1: 哎，
0: 占比呢是超过60%，位列2026年票房总榜的第6位。
1: 嗯，
0: 断层领跑暑期档，在该片上映之前，暑期档单日大盘长期徘徊在5000万左右。该片上映首日呢，便斩获了2.6亿元的票房，单日贡献全国票房超过80%，连续两日呢，也是拉动单日大盘冲破3亿元。
1: 嗯，
0: 影片上映仅27分钟，票房呢便破亿，刷新国产暑期档首日最快破亿纪录。首日排片呢是超过23万场，创下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映日场次新高。
1: 嗯，
0: 上线不足4天呢，也是累计票房7亿，观影人次呢是超过2100万。随着票房持续走高，截至7月14号晚，猫眼专业版呢将该片内地总票房预计上调至30.23亿元。
1: 哎，
0: 灯塔专业版呢给出的预计数值呢大概是25.28亿元。
1: 如果大家近期刷短视频啊，发现很多这种科普视频啊，都在问你说近期有看电影吗？说今年电影的整体票房啊好像都不强，说目前整个大盘啊盈利的电影可能只占70%左右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数据，我一反思，哦，原来我对市场的影响力这么大，我最近没有看电影之后，我就发现啊电影整个票房都不行了。
0: 那确实挺重要的因为是由无数个你组成的嘛
1: 有的时候确实是啊，我发现我上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真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是《误杀3》。
0: 哦，那都很久了。
1: 当时我记得啊，还是恭喜特别小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家里人带着恭喜，我和大元去看了。后来再也没有进过这个电影院。一方面呢，是因为带孩子；另外一方面，确实是没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说，
0: 我好像上一次看电影也是去年了。
1: 哦，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你还记得上一次看的电影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其实有时候你也会发现啊，不是说这个总票房不好了，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好的这个片子，观众还是非常买账的。
1: 对，之前也有很多人说嘛哈，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这个票房不行的时候，都把人家贾玲搬出来说，当时啊大家都在那冲他的电影给冲的啊我说这可真是无故背锅呀。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你们在身边有没有见过夏天的时候穿长袖的？
0: 我奶奶
1: 这是怎么体寒吗？还是
0: 她反正就是她一直都是那种长袖
1: 啊。
0: 那她就是可能那个秋天的面料跟夏天的面料不太一样，但是一直都会是长袖。
1: 我那天呢见到一个这个小年轻啊，人家可能是逛商场的时候人穿个长袖，我看人家，哎呦，这真是，我觉得他不热吗？
0: 养生啊
1: 我真觉得可能是年轻人为了这个风度，为了那个穿搭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夏天啊裹毛衣，这真的啊可能是一种形体式的障碍。
0: 我觉得长袖还行，但是毛衣的
1: 确实太热了吧。有点夸
0: 张了。
1: 今日呢就在淮安，孟女士啊那一身毛衣长裤，外层呢裹着厚重的外套，刚进门呢就要求医生啊赶快关了空调，关了空调。孟女士也坦言啊，自己呢是根本吹不得这个凉气啊，一旦受风，全身呢便会出现难以忍受的不适感。原来呢，在10多年前，孟女士呢无明显诱因的出现了肠胃不适，时常呢腹部发凉、隐痛，伴随着反复的腹泻，每日如厕差不多10余次。她呢先后前往了多家综合医院啊，完善胃肠道的全套检查，所有的结果、均未见异常。4年前呢，孟女士啊新增更为奇特的症状啊，无论是添置多少衣物，她始终呢是浑身发冷，时常呢感觉啊皮下有小虫啊在爬动啊，即便室外气温呢达到30度。

0: 多度，家中呢常年是不开空调，哎呦，那得多难受啊！也不开电扇，他常年呢套三四件的厚毛衣啊，
1: 那不捂出痱子了？
0: 满身出汗的同时，后背呢依旧啊感觉到冰凉刺骨，稍有风吹呢便恶心心慌，长期的躯体折磨更让他不敢出门，是居家啊也备受煎熬，焦虑情绪也是持续的加重。
1: 对，于是呢这个医生啊也是细致的帮他梳理了这个多年的就诊病史，结合全套身体检查报告，最终啊诊断为躯体形式障碍，并安排其住院治疗。经过一个月的规范住院治疗，孟女士的状态呢大为好转。医生也解释啊，躯体形式障碍呢是一种持久的担心或者是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病，治疗呢是比较困难的，通常是需要采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相结合的综合的这个治疗疗法。
0: 万万没想到啊，他这经常穿这个厚毛衣，确实啊，
1: 我觉得可能
0: 神经方面有些，
1: 对对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就是心理障碍，他会觉得就是老害怕穿的不厚
0: 啊，然后都着凉着。
1: 对对对，来吧，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1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今天放的这个歌啊，第一句是什么？金青玉弄我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以前我面对命运的时候啊，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我现在这个歌都不敢大声唱了啊！我觉得我已经被命运愚弄得够厉害的了。
0: 被命运反复捶打，
1: 哎呦，何止反复捶打呀，
0: 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怎么这么不乐观呢？
1: 觉得最近啊身心俱疲啊，
0: 没赚到钱吗？
1: 嗯，是是。而且还累啊。赶快啊，听友们赶快吐槽吐槽你们这个也不如意，让我开心一下。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大家呢不怎么会身心俱疲
1: 啊。
0: 当有人跟你说身心俱疲的时候，可能最近就是赚米不多。哎，只要最近赚米多
1: 啊，
0: 那再累
1: 啊，
0: 那都不累。
1: 不是，那身心俱疲是因为你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时候。当然这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就怕听友们在后台说了，嗯，今天又。

0: 我整了一大把料啊，舒服！哎呀，今天又轻轻松松挣了2K，舒服啊！我就怕这样的留
1: 你
0: 言
1: 纯
0: 呢。
1: 就是酸的。他们说他们挣一 W 就真挣一 W 吗？
0: 嗯，
1: 即便是挣，我也不认为他挣。
0: 你觉得他挣的可能是1.5啊？
1: 只要我心态好，
0: 啊，
1: 哎，有时候也坚持不住。
0: 不是坚持不住，是有的时候你也装不出来啊。心态这个东西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啊，自己图个开心，自己能说服自己啊，永远都是开心的状态，就怕钻牛角尖啊。
1: 嗯，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是特别好玩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长相吧。
0: 哦，
1: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照镜子的时候，
0: 嗯，
1: 跟你在手机里看到的自己，就是你拿手机原相机拍到的自己，
0: 嗯，
1: 拿美颜相机拍到的自己，
0: 啊，
1: 别人拍到的自己，
0: 啊，
1: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就是好几个你啊！
1: 你有没有想过啊？
0: 嗯，
1: 就是你到底长啥样？
0: 到底长啥样？
1: 嗯。
0: 嗯，
1: 我有时候拿那个手机拍一下我说我要长，真长成这个丑样子，
0: 啊，
1: 我出去别人也不害怕吗？
0: 婷婷竟然会有这样的认知啊！
1: 不是那个原相机，它有时候又真的就是让你很怀疑自己。
0: 哎呦，尤其是苹果那原相机啊，
1: 嗯，
0: 我都觉得它是有丑化滤镜在里面。
1: 但是有时候吧，就是当你这个洗完澡把那个干发巾包起来，
0: 嗯，
1: 然后你对着那个镜子的时候，就觉得还行嘛。就那个时候，
0: 谁娶了我可是捡着大便宜。
1: 倒不至于，倒不至于，倒不至于啊！然后有时候在想，我说，你说我到底长啥样呢？
0: 嗯，
1: 后来啊，我 get 到一个冷知识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就是你想知道别人眼中的你到底长什么样，
0: 嗯，
1: 就看一看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
0: 啊。我长这么帅吗？我啊？别人看，哎呀，以后别人看我都得收费啊！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0: 嗯，
1: 是因为这个证件照啊，它是50定焦，
0: 哦，
1: 加平视角度加平光，听不懂吧？
0: 啊，
1: 而且呢，不可以后期 P 图。
0: 嗯。
1: 拍出来的人脸五官变形程度最小，
0: 哦，
1: 还原度很高，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比本人丑，
0: 啊，
1: 其实并没有啊，
0: 其实那就真实的你啊，
1: 只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妆发呀，
0: 嗯，
1: 造型啊，
0: 对，
1: 打扮呀，
0: 嗯，
1: 整体提升了这个美感而已。
0: 哎，
1: 单论脸的话，别人看你其实你就跟身份证上的差不多，
0: 哦，
1: 那还行，
0: 啊，你那还行啊，
1: 真的还可以的。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
1: 那为啥以前的拍出来就那么丑？那可能是我现在长开了。
0: 那小时候得多丑啊！我告诉你啊，人之前有一个那个科普类视频，叫做什么？叫做真的是美化滤镜。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经常看镜子当中你自己的形象啊，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啊，看习惯了。就比如说生活当中啊，我之前我记得参加艺考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考场旁边等待那些考生，
1: 嗯，
0: 就有的怎么脸这么长啊？有的觉得脸怎么颧骨这么高？啊，后来我想想，别人看我可能也是，嗯，这人怎么这种脸那么大？
1: 你还挑上别人的长相了？你还
0: 不是你是挑起别人，就是有的时候你第一次见别人的时候嘛，你可能跟身边的朋友一样，你慢慢的熟悉了之后，你也会有那种美化滤镜。
1: 嗯，
0: 你看他那张脸看习惯了之后，你就觉得他慢慢的也觉得嗯挺好的。
1: 哦，
0: 是有这样的情况在里面。
1: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田森说到了，说帅家每天打卡签到，今天又赚了100多。
0: 啊，赚了100多。那说明你今天没努力呀，啊，别人都挣1000多，你怎么才挣100多呀？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帅家最近也悲催吗？
0: 嗯，不是悲催，
1: 是最近吗？嗯，
0: 近些年，
1: 有几年了啊？
0: 也不最近，近些年啊。
1: 来看一下许叔说，甜甜家家周三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里面打卡打卡喽，下班快乐。
0: 哎，
1: 今天不在办公室了
0: 啊，
1: 今天在厂房里。
0: 你看这货堆的啊，
1: 你这货有点单一呀。
0: 啊，还有第二张图片呢，不是
1: 只进矿泉水儿
0: 啊？真是
1: 啊！
0: 许叔，你这铺的怎么只有矿泉水呢？
1: 你铺点别的嘛。
0: 关键这个矿泉水现在感觉也不挣钱呐啊！我之前看到人现在很多那种优惠的那个店里面啊，那一提就一箱这个24瓶的矿泉水，可能20出头。
1: 你可能利润高吧？
0: 哦，利润高。
1: 刘建强也说了，社家每天下午好哦。
0: 哎，打卡签到喽！无极变速也来了哈。帅
1: 家
0: 每天
1: 打卡签到喽！
0: 哎，欢迎更
1: 快乐，
0: 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在众多打卡当中呢，看到了还有星星点点的这个韩国游，我不知道韩国游现在已经封团了没有？刚刚已经看陆队长啊，在跟领导汇报了。各位好朋友们试一试吧啊！如果说您各位有时间的话，在7月29号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当中来。这个是市面上没有的行程和没有的价格啊！大家如果说有关注过运城直飞韩国首尔机票的话，来回差不多。

0: 2600多块钱左右啊。我们这一次呢，直接包含机票啊、住宿啊、餐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门票啊，价格呢是3580元。
1: 没错，
0: 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先回复韩国两个字。带大家呢打卡的都是韩国首尔的一些顶流地标啊。首先呢是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
1: 是的，
0: 网红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当中经常可以见到的首尔塔，还有极具历史意义的韩朝三八线。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一次行程当中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
1: 哇哦，
0: 哎呦，海景房啊，
1: 真不错呀，
0: 睁眼就是大海，开窗户吹的就是海风啊，那时不时吹点帝王蟹、东星斑什么吹到你窗户门口。
1: 就是属于你的了。
0: 当然没有这样的可能，如果真有这样的可能的话，那也遇到台风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因为住的是一线海景酒店了，那我们肯定要舒服呀。全程呢都是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剧出片啊。而且呢这一次呢也是有109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监督把控所有行程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的是原定规划啊，杜绝缩水改动喽。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衰竭
11: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段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很多好朋友还是在回复这个韩国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韩国的这个行程呢，大家是需要自己提前办理护照的啊。如果说您确定报名的话，这两天就去政务大厅，120元呢差不多就把这个护照办下来了啊。大家呢及时的去办理护照。
1: 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啊。刚刚这歌一放的，很多朋友就知道今天很有可能会聊跟小时候有关的一些话题。
0: 哦，动画片。
1: 对，就不是动画片，就跟小时候有关的话题。
0: 哦，因为刚刚放了
1: 这叫动画城。
0: 对，很多动画片里面，现在我突然意识到啊，恭喜现在每天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拉布拉多警长。
1: 哦，
0: 拉布拉多警长呢里面呢有一集是吃豆人。就是那个毛毛虫啊，就在那儿呱呱就在那儿吞噬别的东西之后，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恭喜每次看到那一集的时候，他说哈怕怕换换换啊。
1: 就是你像恭喜他这个阶段还属于看什么东西都害怕的阶段。
0: 也没什么都害怕，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他特别害怕那个吃豆人。
1: 就是等他稍微大一些，然后大概上了这个幼儿园到中班大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
0: 啊，
1: 这个时候是小男孩比较皮的几年
0: 啊，
1: 就那个时候就胆子特别大。
0: 调皮捣蛋。
1: 就你们小时候胆子大吗？
0: 我小时候胆子可大了啊。我敢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
1: 就我小时候就特别不明白一件事儿啊。就很多人见了那个什么虫子呀，蟑螂呀，就我在想为什么要这个样
0: 啊。
1: 就我到其实说实话，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是因为有心爱的人在旁边。人都说嘛，但凡有心爱的人在旁边的话啊，瓶子都是拧不开的啊。所有的昆虫都是吓人的啊，所有的昆虫都是吃人的。
1: 就有时候啊，这个人设不能立得太稳。
0: 哦，
1: 这么说我真的想起一件事，特别生气
0: 啊。
1: 然后有一次跟朋友去高铁站接人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他正好旁边放了，就是车上放了一个饮料，
0: 哦，
1: 然后我就想喝那个饮料，然后就拧了半天，就是没有拧开。
0: 啊，
1: 你知道有的瓶子它确实做的就是
0: 比较紧，
1: 对，比较紧，而且它那个瓶盖做的比较粗糙，你一拧。确实有点拉手，
0: 而且还拿电焊都把那瓶口都给焊死了。
1: 我确实是开了一下，不怎么能开得起。我试了两次，我都没开开。我说你帮我开一下
0: 啊。
1: 然后人家说呀，还开不起了。
0: 哎呀，我不就喊了六个六吗？还开不起了，这有啥开不起的？开！
1: 啊，我当时真的我好气呀、啊！我就不能是那种很柔弱的女生吗？
0: 啊，后来你朋友
1: 跟今天这个话题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在小的时候胆子都还挺大的，
0: 对，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的多了，见的多了，就知道怕了，
0: 知道危险了，主要是。你就比如说现在你去到那个游乐园里面吧，很多什么过山车呀、大摆锤呀、海盗船呐、我当时我记得啊，跳楼机，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坐那个跳楼机，我都不敢坐，但是没办法呀，当时跟同学们一起去的，他们都要坐，我说我不坐，那你显得不是自己很那个什么吗？我就跟着硬着头皮跟他们一起坐了。我们那一圈应该是五个学生，另外那一圈呢都是那个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真的是胆子大呀！好，我感觉人在上面啊就那么喊，一点事儿没有。我感觉我关键是不敢喊，你知道吗？尤其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要到游乐场玩的时候，该喊就得喊。你要不喊，你自己沉到那个心里面，我跟你说，那完事儿更难受。
1: 也没有，其实
0: 没有吗？
1: 没有，我也属于那种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喊。我到后来就长大了，我会喊，是因为我觉得必须得喊一下，让没有玩的人让他们胆战心惊一下，知道我的厉害。
0: 知道你的嗓门有多大啊？知道你是学播音主持的，别人在那坐的时候是听听的啊毛。
1: 没有，我就单纯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个是很害怕，但是我敢做哈。但是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不太明白为啥，就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吓人
0: 啊。
1: 就像那种比较极限的，
0: 去没去过高端的游乐场呢？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其实上大学那会儿还不怎么害怕。比如说我去坐那个过山车，然后大家都在喊，然后我就不知道大家在喊。我想起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就是就做这种刺激的这种项目会喊，是因为开始拍节目之后。开始做旅游节目，你不拍别人就会觉得这东西不刺激，你不喊出来就是拍出来就效果不好，你知道吧？然后从那儿我才养成了这个习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突然脑海当中又想出来一个画面啊，之前上小学的时候，男生之间啊就好比这个胆子大。 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比胆子大，不是去抓什么这个昆虫啊，不是去那个什么挑战什么老师的权威啊。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以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比胆子大是比什么？
1: 捅马蜂窝？
0: 不是。当时啊，其他同学还被老师批评了啊。当时站门口还站了两节课呢。
1: 干啥呀？
0: 比谁敢进女厕所。
1: 没老师没揍你们都不错。
0: 当然小朋友们肯定不能学啊，那会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就是跟短根弦似的，他们会有这样的挑战任务啊。当然我胆子比较小啊，我是不敢的。
1: 哎呀哎呀哎呀呀，
0: 我不敢，我胆子小。
1: 这事儿没你了。来吧，看一下石头记怎么说。
0: 嗯，
1: 他说我儿子1岁2个月喜欢狗，
0: 哎，
1: 门口养了2只大型犬，
0: 大型犬
1: 天天往跟前凑。 哦，小朋友其实不是都还挺怕
0: 害怕狗的吗？
1: 哦，那还挺厉害的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小时候胆子有多大。
0: 嗯，
1: 如果你记不得了
0: 啊，
1: 就说一说你们家小孩哥
0: 啊
1: 胆子有多大。
0: 哎，就在家里面干出什么危险的行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
0: 嗯，
1: 你小时候胆子大不大？
0: 哎，
1: 到底有多大？能不能举个例子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训练。

0: 来吧，今天我们跟各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啊，你小时候胆子大不大？
1: 嗯，
0: 你小时候胆子到底有多大呢？
1: 哎，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现在主要成年了之后啊，胜负欲呢没有以前上学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么强了。
0: 嗯，
1: 以前小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最怕同学啊，最怕朋友说一句什么？
0: 啥呀？
1: 你不敢啊？
0: 我就敢这样，你不敢。
1: 我跟你说这句话，那就是嘲讽啊！一嘲讽之后啊，你不敢你也得敢。
0: 就小男生那个面子啊，马上就挂不住了。
1: 对啊，还有风清扬说的，家家胆子不大，那就我不去女厕所，是当时那我们班里面那些坏同学们啊，他们都被老师批评了。我在班里面可是班干部，我举报的他们。
0: 大家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
1: 没有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0: 懂的都懂。
1: YL2026怎么说的啊？小时候呢，胆子必须大。用镊子抓到蝎子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小的时候也在那个草地里面见到蝎子，
0: 嗯，
1: 我不敢抓，哦，我给它踩死了啊。第二天呢，和同学专门把蝎子从瓶子里面倒出来，直接用手抓，那你真厉害呀！
0: 你也是第二天才敢这样，啊，
1: 还提前一天做了做心理建设啊，
0: 想这样让人家
1: 蝎子不要蛰我啊，
0: 缺氧了，然后趁机赶紧抓一下，不过也很厉害了，不，小朋友可千万不能学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
1: 小孩玩了一整天累了，半夜想上厕所，
0: 起来拿起地上的鞋子就开始尿尿
1: 啊！
0: 我赶紧把他拍醒了。哦，可能小朋友不是胆子大，就是真的就是睡糊涂了，
1: 睡糊涂了啊。这跟这个胆子大没关系啊，这只能说是小朋友确实白天玩的挺嗨的啊。
0: 哈哈哈，葛瑞说到了，说上小学的时候放暑假，
1: 嗯，
0: 出去玩三天三夜没回家。
1: 哎呀，你不是胆子大，你是皮痒了呀。你是
0: 就差点贴寻人启事了，啊，
1: 你是纯纯的这个胆子，不是跟胆子没关系，纯纯就是皮痒痒了啊。来看一下多宝驴啊，多宝驴说什么呢？休息一下啊，
0: 我们跟大鱼儿岔开播，他播了我们就
1: 笑话，
0: 家家家里有人播了我们就岔开一天。
1: 合着你每天吃什么看我们家里面的情况呢？
0: 那这不是我找的一个锅吗？大鱼儿背个锅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各位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啊，那胆子能有多大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
1: 其实现在想想啊，挺后怕的啊。以前呢，小的时候在我们二里半没有那么多玩的方式，小朋友呢写完作业可能就是在那个田间地头啊，就在那儿巴拉巴拉图啊，闯闯关啊。
0: 对，
1: 之前我们有一个游戏就叫做闯关，就是平时看那个智勇大冲关什么，大家也是比较乐于参与嘛啊。以前在我们那块有一个大坡，大坡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狭窄的那个道路，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在那儿排着队啊，挨个贴着墙从那儿过去。后来想想啊，真的但凡有一个掉下去的话，那怎么着胳膊那都得挂一个胶布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 LIX 说到了，说我小时候胆子挺大的，在我爸坐下来的一瞬间，把椅子给拖走了。
1: 你那不是胆子大啊，你是纯纯拿你爸当日本人整的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李先生，他说我们家老二
1: 啊，
0: 那天
1: 拉下来了，
0: 伸手就去抓，
1: 嚯啊，不是我拦着，就磨牙呀啊。
0: 出生牛，他是还憨着嘞。
1: 对，
0: 这不是胆子，憨着嘞。
1: 他是不懂啊，哈哈，你打那个视频拍下来，你以后等他长大了，等他结婚的时候，你放给他看啊。你们俩就要断绝亲子关系了。
0: Y 点 L 说到了，说蝎子怕风，对着蝎子吹气儿，它就不动了，然后就可以捏住它的尾巴尖了。佳佳，你下次试试。
1: 我不是。人据说人现在抓蝎子可贵可值钱了啊，我关键是我没有这个渠道，我去哪儿抓蝎子？不行，你给我整上一吨蝎子，我试试。
0: 大家打算二次创业了啊。来吧，来继续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个 DOMM 说到了，说我小时候敢抓蜜蜂，自从被咬成那个蜜蜂小狗那个样子之后，就再也不

0: 不敢抓了。
1: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不如我勇敢啊！我以前真的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捅过马蜂窝。
0: 就是我小时候也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么男生就为了挑战自己，为了证明自己胆子大，都敢去捅那个马蜂窝。
1: 真的是调皮啊！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反思我自己啊，主要是我被我身边那些坏小朋友们带的啊。其实也不是，他们就是胆子大。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实在没什么玩的啊，他们现在想想啊，都伤风败俗啊，拿那个棍子戳人家燕子窝，戳人家燕子窝，还有戳马蜂窝。
0: 哎，你真有时候说哈，你说我刚在想，我小时候你说胆子大吧，我不敢玩滑滑梯，就一切我觉得它可能有危险的这个东西我都不玩，然后因为我害怕，就滑滑梯我也觉得就看着那个蹦叫蹲屁股，我也害怕。但是你说我胆子小吧，那些极限运动我玩起来我也不害怕。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
0: 就是可能害怕的这个点儿比较奇怪。
1: 听听欲扬先抑啊，先说自己啊害怕啊，再说自己不害怕的一些事件。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印城广播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胆子大不大，都干过有哪些就是挑战这个胆子的事儿啊，都可以来搜索印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嘿，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孔茂啊，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找了个空矿泉水瓶，非要给它装进去，还是你胆子大呀，瑶瑶？
1: 确实大啊！
0: 我想问一下，后来那蛇给你爸泡酒了是不是？
1: 我们暂时先封你为2019暂时的胆大王，
0: 胆大鬼。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小的时候你有遇到过蛇吗？
1: 有。
0: 我遇到过蛇，我都抓紧跑啊！你是胆子真大，你小时候遇到蛇还得找个空矿泉水瓶给它装进去。关键啊，你就找个空矿泉水瓶给它装进去，这一个动作其实也暴露出来你并不是那么勇敢。
1: 哦，你不敢徒手抓？
0: 不是啊，矿泉水水瓶的口才有多大呀？那蛇才能有多大呀？你但凡你遇到一个大一点的蛇啊，你用脉动都装不进去。
1: 来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是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哎，
1: 小时候呢，走过火车正在行驶的隧道。紧紧贴着隧道一动不动，就感觉很刺激，就像是有一只手在拉我一样。
0: 我跟你说，你那不、
1: 啊、
0: 你那不是胆大，你那纯纯就是命大。
1: 可是真他说到这儿啊，就是真的有时候小朋友他不知道害怕，他不知道这个危险。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回小区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区，因为我们小区车不是可以进去嘛，
0: 对，
1: 就有几个小孩啊，他真的是不知道害怕
0: 啊、
1: 就是我在这个往家里面走的那个路上，有几个小孩站在路边、当时我看小孩站在路边，我就刻意的放慢了车速，因为我害怕这小孩
0: 万一冲过来，
1: 就有一个什么就是突发的情况。果不然，我车快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突然从我车跟前跑过去了。
0: 哦，那小孩肯定就是调皮捣蛋做那个这个挑战的。
1: 我当时吓得呀，我真的以为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什么气球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皮球啊篮球啊什么球掉了，我赶紧把车停下来，我还赶紧下来看一下、我发现单纯就是为了
0: 导弹
1: 刺激。哦，我当时真的把我气坏了，气坏了之后，然后
0: 拿着那个狼牙棒就下去了。
1: 我真的很生气，我站在那儿，我就是狠狠的批评了他们。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你们在干啥？哪个单元几号楼的？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我说你知道这个危险吗？我要是真的就是没有刹住脚的话，就不仅你危险呀，那我也很无辜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啊，镇住小朋友最好的一句话就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
1: 我就真的，然后还有几个小朋友，也就是还有几个小女生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真的就是从你车跟前砰一下。还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真的就在家里看电视剧了还是怎么着，就我正开车呢，这我一看见前面有小朋友，我就刻意放慢车速，突然站到你车前面，双手打开你知道，就是那种假装自己是电
0: Rose 啊 ，You jump, I jump 啊！
1: 我这当时真的给我气坏了，接下来就又是一顿批评啊。
0: 其实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呢，小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阶段。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这种挑战啊、闯关啊，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小的时候还干过什么坏事啊？比如说去敲别人家门，敲完之后跑啊。现在想想觉得好蠢呐 所以说真的是啊，有的时候这不是胆大的行为，这真的就是纯纯的调皮捣蛋啊。家长揍一顿可能就好了。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我的小号啊，还有大号呢，大号呢，他说徒手抓毛毛虫、蟑螂、各种飞虫，我妈不敢处理的，我小的时候来抓，一抓一个准儿。还养过蜘蛛，毛茸茸的那种黑色大蜘蛛，跟手掌差不多大，我不用戴手套我就敢摸，我还敢碰蛇。养过蜥蜴，抓过壁虎，去臭水沟抓过乌龟，养蚂蚁。
0: 我想问一下，运城那个爬虫店是不是你开的？
1: 不是，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0: 人真是有那种爬虫店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很多那种爬虫店的时候，我都觉得害怕。人有的时候我在想，养这个东西那真的是需要一些胆量的啊。
1: 心若浅说：“你们家是什么小区啊？怎么净碰到这种小朋友啊？”
0: 哎呀，
1: 就两波，一波男生，一波女生。我后来都在物业群里面说他们。
0: 实在不行，你俩加一个微信吧。我感觉
1: 你对我好好奇哦。
0: 你俩就是我发现你俩可以这个私下交流交流。
1: 也不知道是我们小区多，还是竟让我碰上了。
0: 如果竟让你碰上的话，有的时候就要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小的时候就这样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1: 没有，我小时候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挑战的，因为我就是明显知道它是危险的，我不会去触碰这个危险的点。
0: 哎，真的啊，有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之间玩游戏啊，他真的就很怕啊，把大人这种情况引进去啊，很有一些很危险的情况，可能就会把大人卷进去。所以说家里面家长一定要跟小朋友把安全意识先科普到位啊，胆大胆小是一方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觉得无知者无畏的那种啊，
1: 对，
0: 就我从马路上这样翻个护栏啊，这个闯个红灯啊，觉得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
1: 其实拿自己生命就开玩笑嘛，
0: 这就教育不到位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吧，我跟我爸去公园玩儿，我爸跟他朋友在边上聊天，我就跳到一只小船上，结果你猜怎么着，绳子没绑，我坐着船就飘走了。那天风还挺大的，船上也没有桨，最后呢是我叔叔和堂弟划船来救的我。你爸呢？
1: 气着可能在家里面
0: 不管你了，
1: 不是在家里面挨骂的，可能怎么回事，带个孩子都带不明白啊。
0: 他说当时我脑子挺清楚的，也没有觉得很危险，可我爸确实被吓到了，就那天下午救我上岸之后还是带着我划了一次船。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小时候胆子大还是胆子小，就是都干过哪些事儿呢？一起来分享。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呢聊一个勇敢的话题啊，勇敢者的游戏，来说说你小的时候啊胆子有多大啊，你是属于胆大的小朋友呢还是胆小的小朋友呢？连互动都不敢，胆子应该比较小吧。
1: 来吧，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小时候属于胆子大的那波还是胆子小的那波？可以通过哪些事情来证明吗？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说呢，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儿
0: 啊，
1: 他说我小时候胆子还算挺大的，很喜欢看各种恐怖的小说呀、恐怖片啊，也喜欢跟朋友们就是晚上去各种探险。
0: 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你胆子确实挺大。小的时候我不敢看恐怖片，我记得当时啊真的是纯纯的好奇啊。当时网上呢有一种流行的这个听的音频叫做张震讲鬼故事。我不知道各位，
1: 我一般不会找这种刺激。
0: 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张震讲鬼故事。小的时候我听这个害怕极了，
1: 我小时候觉得无聊
0: 啊，
1: 骗人的，
0: 无聊
1: 啊！我小时候真的觉得无聊，骗人的。
0: 今天讲述的故事名字叫请给我左脚的鞋。
1: 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很无聊啊，我觉得人为什么要编这些东西吓自己啊？
0: 吓自己。
1: 对，
0: 那你不是还是不敢听吗？
1: 就不是我不喜欢听，我就觉得这是假的
0: 啊，
1: 就是从我的内心我就知道它是假的，包括那个音乐我也没有觉得有多恐怖。
0: 虽然我也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就是吓人啊。当时小朋友家里面有那个电脑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人家，大家都要听，你知道吗？
1: 咱先看看人家这留言
0: 啊，对对对，
1: 说的人家说呢，就是这些我都不害怕，但是呢。就是他跟你啊有一个共同害怕的东西。他说我跟我妈有一次去外婆家，就是一条街上去买衣服，然后有一家比较偏的这个服装店，然后突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是他转头就看到那家服装店里靠着一个假人模特。
0: 你小时候也害怕模特？
1: 他说他就真的就是那种本能的抗拒接触那个模特，甚至有一种那种愤怒想要拿东西砸那个模特的感觉。
0: 哎呦，
1: 后来呢就是一直很抗拒进那家店。
0: 哦，那真的是哈，之前人网上不是说嘛，离开让你不舒适的地方啊，如果小动物拦路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往家走。
1: 就是我小时候也觉得那个就是感觉看起来怪怪的
0: 啊，
1: 就是我就倒不是觉得吓人，我就觉得好奇怪呀。
0: 哎，小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绛县的有一条街就是振兴东街嘛，很多服装店都开在那条街上。小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去买衣服，但凡那个门。

0: 抢劫呀，就对晚上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到现在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1: 我跟你们说啊，有的时候
0: 抢劫呀，就对晚上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到现在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1: 我跟你们说啊，有的时候小朋友胆子其实挺大的，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家里面的大人喜欢看《今日说法》《走进科学》啊，那个悬疑。小朋友胆子其实挺大的，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家里面的大人喜欢看《今日说法》《走进科学》啊。那个悬疑故事啊等等这些少年包青天。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中午的时候家里面人呢，一到中午我看完动画片到十二故事啊等等这些少年包青天。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中午的时候家里面人呢，一到中午我看完动画片到十二点二十左右呢就看今日说法了。今日说法呢一般那会儿讲了一个就是犯罪案例，就说人家翻到那个点二十左右呢就看今日说法了。今日说法呢一般那会儿讲了一个就是犯罪案例，就说人家翻到那个家里面啊这个入室抢劫。当时我们家住五楼，我就可害怕的。我妈说这么安全，咱们家五楼人爬上来都费劲儿了，家里面啊这个入室抢劫。当时我们家住五楼，我就可害怕的。我妈说这么安全，咱们家五楼人爬上来都费劲儿了哈。我说我不行，害怕。而且那会儿我爸我妈他们有的时候上夜班，家里面晚上就我一个人，我可害怕了。
0: 就很多朋友好像都是对晚上比较害怕，像这位朋友月光说到了，说只要是黑暗我都觉得害怕，照在墙上的影子会让我觉得是强盗恶魔等等，就是我还怕老鼠，我不敢跟陌生人交流，我很怕生，就是小时候别人欺负我，我也不敢吱声，回去还不敢跟我爸妈说然后说还有一次瞄了一眼老爸看的恐怖片几天晚上都睡不好那其实胆子还蛮小的。
1: 不是胆子蛮小的，这其实小朋友的这种保护欲望还是比较高的缺乏这种安全感，跟我小的时候差不多。
0: 还有这位朋友早起身体好，说到的是我小时候不怕打雷现在怕了，
1: 现在长大了
0: 我小时候还是挺怕打雷的，因为老师说那个打雷闪电不安全，
1: 听到过被雷劈的故事可能
0: 对
2: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看一下多宝鱼说，说到胆子大这事儿吧，你们肯定没有我胆子大呀。这栋楼我都敢卖，
1: 哎呦，
0: 你们敢吗？奈何是没有人买呀。
1: 嚯，我
0: 跟你没人买呀。
1: 我跟你说，多宝鱼，你每次进这个楼的时候得先验资，先验资，而且还得预约。你如果说不预约的话，你想卖都看不了它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熟悉的音乐一响起了，也到了我们的周三了啊。周三呢，歌王争霸赛的环节，稍后呢，我和婷婷啊声情并茂的跟大家来朗诵一段歌词。我觉得今天这段歌词太适合朗诵了。
0: 就是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其实刷到一个博主，他在说，就是他被选上就可以上就是央视了
1: 啊，
0: 然后他在收集让大家都来唱这首歌，你们可以从中间选择一两句，然后他将会用大家就是唱出来的把它拼成一首完整的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也准备把它拼一拼。
1: 这是我们1019拼好歌环节啊，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拼好歌。来吧啊，今天这首歌呢，我觉得歌词啊本来写的就像诗一样，来吧啊，走曲儿。
0: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把这首歌来朗诵给大家听啊。会唱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啦。这世界有这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扇门，
1: 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
0: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方。
1: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1: 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
0: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方。
1: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1: 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
1: 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它不声不响。
0: 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
1: 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太有感情了，哎呀，太有感情了啊！这
0: 忍不住夸自己哈。
1: 这主要有的时候啊，这歌词呢，其实说实话啊，也是一首现代诗。
0: 是的，来吧，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之前没有读过这首歌的歌词，
1: 对，
0: 发现写的真好啊。会唱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了。
1: 对，
0: 就期待有很多情侣能够加入到就是这个互动环节当中。你就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就是有一句，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就是两个人一起唱，就比如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就如果说你们在一起，两个人正好唱歌都还不错，
1: 对，
0: 就可以合作一下。
1: 就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婚礼环节当中嘛，有的时候感谢大家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啊，唱的也太好听了，哈哈，沉醉了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
1: 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会唱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的后台，把这首歌唱给我们听了啊。
1: 是，
0: 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好朋友发过来了，但是稍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吧。
1: 攒一攒。
0: 对，摇摇头没烦恼说咋撤不回去了呢？就一定要唱好了再发过来啊。发过来就撤不回去了，但是你可以给我们标注括弧，刚才那段先不要播，我重新唱。
1: 如果你不重新唱，我们就放原版了啊。
0: 哎、来吧，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用语音的形式啊，把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唱给我们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王争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歌王争霸赛。来吧，看一下我们已经发来了歌声的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
0: 对，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您的歌声发送过来啦。
1: 哎，来听一下听轩啊，人家唱的挺长的，唱了52秒啊。他说好像唱岔劈了，我听听听，意思没唱对呀、啊。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0: 好听啊！
2: 我如何忘了你？这路上的声音贯穿了我，光阴和初心。

0: 吹起风的一双鞋，远方光阴的长廊，唱破心飘摇的乐章，谱成的空荡。
1: 唱的不错啊，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情绪唱的我都有点 emo 了啊。人本来这个歌呢是一个都非常暖的歌啊，你怎么唱的这么悲切呢？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啊、
2: 人是这么唱的吗？
1: 夸张了哈、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多宝驴，他说了，重新唱，重新唱，不行，多宝驴唱，我必须得把他的原版都得放一遍。
2: 注意了啊，多宝驴要唱歌了，注意了，朋友们。
3: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节奏都没卡对。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2: 一个字都没在调上啊！
1: 你也不用扯着嗓子唱啊，这歌是深情的，你得有感情。
2: 那气息下沉，
1: 你在我这儿报个班算了。
2: 听一下，
3: 晚风中闪过几帧空间啊，
2: 勇气可嘉，嗯，
3: 啊，
1: 啊，五环，
2: 来吧，我们。
3: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这个还行。
3: 我心里，
1: 我有个我们。
2: 来吧，继续来一刷先后台，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来听一下摇摇头没烦恼的声音吧。让你唱，你放原唱干啥？
2: 我们这后台应该升级一下，让我们可以快进。你说我们不想放吧，又害怕你后面突然唱起来了，怎么办？
1: 我判断出来了，应该是你放的就是原唱啊，让你自己唱的，没让你放原唱啊。
2: 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世界那么多人》，会唱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唱给我们听啦。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不能出海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到这个路况啊。
1: 嗯，
0: 那可不一样，说到了说徐园路高架桥两车相撞，堵车非常严重啊。
1: 对，都也是在说啊，说主持人好，雨都大道与徐园路啊，自南向北方向的车啊，很多把路给堵住了，自东向西方向的没法走，反映一下，求求了啊。
0: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交通
1: 事故
0: 的
1: 原因。
0: 对。

0: 东同时亮，不然这个直行灯亮了，第一台车是左转的，全堵那儿了。嗯，稍后我们分享到这个交警群里吧，请他们这个具体去现场研判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1: 对，
0: 感谢各位好朋友给我们分享的即时路况。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想要走这个高架桥的朋友，
1: 嗯，
0: 可以去绕行一下，绕行到就是
1: 中银路啊。中银路目前看到南北方向的话，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畅通的。
0: 就是或者是那个雨都花园那边，那条路叫啥？
1: 雨都花园那边。
0: 啊，这雨溪路，
1: 雨溪路目前也是拥堵比较严重的啊。
0: 应该是就是这块可能绕行雨溪路的会比较多，再加上晚上那块不是有夜市嘛，就是如果说想要快速通行的，建议大家去绕行我们中银路，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啊，目前呢是因为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处理了哈，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吧。
0: 是的，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我们的
1: 老朋友啊，斯蒂罗兰润芳芳姐，
0: 恭喜芳姐，
1: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帅气男孩李宇轩，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题
1: 啊，
0: 生吃梨子在唐代啊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行为
1: 哦。
0: 那么当时最流行的吃法是什么呢？
1: 给梨穿上衣服吃
0: 啊？是蒸梨
1: 啊，
0: 还是梨子蘸醋吃？
1: 哦，真的是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言行举止啊。生梨吃生梨子啊，这是拿水洗吧洗吧就开始吃，在唐代呢会被视为特别粗鄙的行为
0: 哦。
1: 那么当时最流行吃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把这个梨蒸着吃，还是拿这个梨蘸醋吃啊？
0: 其实不是，
1: 蘸辣椒面吃。
0: 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当时人会发现，就是吃梨子这生吃可能会伤脾胃吧。
1: 啊，把它做成这个果切吃啊。
0: 那不还是生吃吗？
1: 哎，生吃梨子啊，在唐代呢会被视为特别粗鄙的行为。那么当时啊最流行的吃梨方法是什么呢？是蒸梨还是拿梨蘸醋吃呢？还是爆炒啊？还是煮火锅吃呢？
0: 烂选项，你编的那两个。
1: 古代人还怪养生的啊！来听一下多宝驴啊。
2: 常开蘸醋，酸甜口。
1: 哦，拿梨蘸醋，酸甜口，还是你会吃啊？啊，多宝驴。来吧，第一道题呢，许叔答对了啊。这要么说呢，人古人啊，这比较养生啊，冬天时候这么吃的话，感觉啊特别的温暖啊。
0: 你像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把它烤着吃嘛。
1: 啊，烤梨哦，生吃梨。
0: 而且就是你真的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商家他会买一些那种，现在不是有那种预制烤梨嘛？
1: 哦，
0: 就是那种就是你弄回来它就已经是弄好的。
1: 是。
0: 但是你像最传统的那种烤梨，烤出来的那个梨，我记得有一年下雪天，我去那儿买了一个烤梨，我捧在手心大概半个小时，在外就在户外，那梨还是热乎乎的。
1: 哦，还踮起脚尖啊。
0: 捧起烤梨，什么什么呀这是。
1: 来吧，第一道题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接下来第二道题，在合同制当中处于主导地位，提出目标的一方一般被称为什么？是甲方还是乙方呢？这太简单了，送分题。
0: 在合同制当中处于主导地位，提出要求的那一方被称为什么方？
1: 哎，
0: 是甲方还是乙方？
1: 你给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
0: 就以前我们不经常说，甲方啥，甲方的啥，还是乙方的啥？
1: 啊送分题啊，第一道题啊，不是第二道题，在合同制当中处于主导地位，提出目标的一方一般被称为什么呢？是甲方还是乙方呢？
0: 很简单啊，第三道题。
1: 第三题，
0: 男生如果受到家暴，可以去妇联求助吗？
1: 哎，
0: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1: 可以去妇联求助吗？男生受到家暴可以去妇联求助吗？啊，
0: 大家说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像话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可以去求助。
1: 可以还是不可以呢？男生受到家暴啊，去复仇者联盟啊，找钢铁侠，钢铁侠，钢铁侠，你得帮帮我啊！
0: 我被我媳妇儿揍了。
1: 钢铁侠说我在忙，你去找那个队长去吧啊。
0: 男生如果受到家暴，可以去妇联求助吗？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1: 哎啊，答对的朋友比较多啊。 来吧，既然第三道题答对的这么多啊，大。

0: 啊，记住要学会维权啊！第四题，一般来说，宝宝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位于什么位置？是上齿门牙还是下齿门牙嘞？
1: 一般来说，宝宝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位于什么位置？
0: 嗯，
1: 大家有注意过吗？
0: 有注意过啊、
1: 嗯？是上齿门牙还是下齿门？你娃属于一般还是特殊？
0: 就是一般情况。正常情况都是啊，那会儿他难受，长出牙的时候难受啊，
1: 嗯、
0: 每天拿那个磨牙棒在底下蹭蹭蹭，他就啊可舒服呢。一般来说，宝宝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位于哪个位置？是上齿还是下齿呢？
1: 嗯，
0: 上齿门牙先出来还是下齿门牙先出来呢？
1: 所以我两者怎知我可以，很迫切、啊、是吧？
0: 哎，海州专线答对了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宝宝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位于哪个位置？上齿门牙还是下齿门牙呢？最后一道题，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十三陵是哪朝皇帝的陵墓呢？是清朝还是明朝呢？
1: 哎，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十三陵是哪朝皇帝的陵墓呢？
0: 嗯，
1: 是清朝还是明朝呢？
0: 清朝还是明朝呢？当时我记得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我还专门去逛那个十三陵。
1: 哦，
0: 哎呀，去逛的时候，哇，你一到底下，那确实感觉可阴森了啊！人还讲究哪个腿迈进去，哪个腿迈出来啊？
1: 好了，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吃生梨啊在唐代呢会被视为粗鄙的行为，那么当时最流行的吃法是什么吃法嘞？正确答案是涮火锅吃啊，没有啊，蒸梨吃。拦我一下，拦我一下啊，你不说我在这很尴尬，很尴尬呀啊。
1: 啥，你尴尬我们就开心啊。
0: 正确答案是蒸梨啊。
1: 对，唐朝的水果呢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杨梅、柿子、枣、橙子、甜瓜、樱桃。除此之外呢，也是通过向外交流引进了不少啊，比如说葡萄、西瓜、石榴。众多大唐水果当中呢，梨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跟现在不同的是，唐朝的梨是要做熟了之后才能吃的。他们通常吃蒸梨、炖梨或者是烤梨，是绝对不会跟现在一样把梨直接洗干净之后生吃的。
0: 我才好奇他们黄瓜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么炒着吃我特别接受不了黄瓜热着吃
1: 你吃一下黄瓜炖肉可好吃了，但是得老一点的黄瓜不能太嫩的。
0: 来吧，第二道题。
1: 所以你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木须肉这道菜。
0: 对啊，木须肉里面还有黄瓜吗？
1: 有啊。
0: 那首先里面有鸡蛋我就给它 pass 了啊。第二道题，在合同制当中处于主导地位，提出目标的一方一般被称为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甲方。
0: 哎呀，送分题啊。甲方呢一般就是指啊提出目标的一方，在合同拟定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提出啊我准备登月啊，你就想办法把婷婷帮我送到月亮上就行了。
1: 你给我做一万个版本，最后我们还是
0: 用第
1: 一
0: 版
1: 版本吧。
0: 就是合同的主导方，甲方呢是合同中啊双方平等主体的代称，也是为了方便啊在下文表述时使用的简称。
1: 就写合同的时候嘛，
0: 对，
1: 如果说比如说贼拉棒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太长了你就只能写就用个甲方，
0: 对，太费纸了啊。毕竟嘛你想签几千万的合同，那纸啊该省省该活
1: 那骑自行车逛酒吧，
0: 对，多打两页纸的话，那你说那一千亿都少挣几毛钱呢。
1: 甲方呢一般就是指出资方或者是投资方，也就是经营的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啊，
0: 是
1: 以出资方作为市场的主体，或者是主导市场的是甲方市场。第三道题
0: 、男人如果受到家暴了可以去妇联求助吗？正确答案就是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的啊，可以啊
1: 男性遭遇家暴之后啊的确可以向妇联申请帮助，
0: 找钢铁侠嘛，
1: 这是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规定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呢或许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那为什么男生可以去妇联求助呢？但事实上其实就是这样的。关于男性遭遇家暴啊，也是最新修订的法律条规说到的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提出来，关于男性遭遇家暴也被纳入到了保护范围。
0: 来吧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儿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形象啊，东北老蒯啊
1: 来看一下第四道题。
0: 一般来说宝宝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位于什么位置呢？正确答案是下齿门牙。
1: 最后一道题，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十三陵是哪朝皇帝的陵墓呢？正确答案是
0: 明朝啊。其实这个十三陵啊正常的情况叫明十三陵，世界文化遗产，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5A级旅游景区。明十三陵呢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天寿山路，总面积呢是120余平方公里，距离天安门呢约50公里。十三陵呢处在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人古代讲究这个风水啊。陵区周围呢是群山环抱，中部呢为平原，陵前呢由小河曲折蜿蜒，自永乐七年，也就是1409年五月开始呢做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啊崇祯葬入思陵址，期间呢一共是230多年，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的陵墓，所以说啊叫做十三陵啊。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是的，没错，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在节目的最后啊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年我们确实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亲子游。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玩啊，尤其是想去这个浙东南的朋友们，五日神仙旅行我们给大家挖到了 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 N 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拉满。2019八月五号啊，我们一起出发，2019的主持人带队，全程无忧。第一天呢是去温州，第二天呢去雁荡山，就是那个琅琊榜的取景地。
0: 嗯，
1: 第三天呢我们去到这个明清故就是宫院拍摄的专属古装微电影，让我们也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同时呢，就是其实我们到第二天的时候也会傍晚就可以到这个横店广州香港街，一秒穿越到民国。那么第三天呢是去这个明清宫院拍摄地啊，同时呢第三天还会再逛一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买买买。第四天呢会去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一逛这个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啊回这个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是这个去到白岛洞头，就是去看一看绝美的这个自然风光啊，实现大家的海岛梦想。五早八正啊，就是这是我们的餐，然后零购物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啊，景点首道门票全部都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啊，懒人就可以冲冲冲啦。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0: 温州发送完整的行程，回复温州来详细了解。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亲子游案。
1: 哎，这是国内亲子游啊。当然如果说想出国游的啊，这一次韩国游呢也跟大家准备好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
0: 嗯，
1: 是我们1019的专属旅游团啊。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看到的是什么，这一次所有的行程
0: 是的
1: 价格呢是市面上没有的行程和价格，3580元。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有关注过从运城直飞首尔的这个机票的话，来回机票差不多就2600块钱左右，而这一次呢包含机票包含住宿包含所有的吃，价格呢是3580元，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这一次去到首尔呢打卡的都是顶流地标，首先呢就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
0: 是的，
1: 神仙打卡地啊，星空图书馆，韩剧的封神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最最加分的啊，是这一次行程当中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睁眼就是大海，打开窗户吹的就是海风，治愈所有的疲惫。既然住这么好的酒店啊，那咱们全程呢就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剧出片。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啦。
0: 对，是的，如果说您之前有了解过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因为马上就要封团了啊。然后因为我们大家还得提前办手续，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韩国，回复温州，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来具体了解我们的行程喽。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0: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5: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6: 可吗？
5: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看到白少庄主早早的就发来了消息了，要听萧亚轩的《爱不离手》。昨天晚上呢，咱们这个歌比较多，所以。

就给你的第二首没有安排上，今天晚上就可以了。柳金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晚上好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呢有一些想要聊的内容直接发送过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在亲子关系当中啊，或者家庭教育里面，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问一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互动。如果你需要匿名的话，记得在你的文字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半这个话题，就是当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哭大闹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几步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平静。那昨天呢我们聊到了一共有五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屏蔽当下过多的刺激，抱着孩子去一些安静的地方。第二步呢就是让孩子知道啊，大人已经知道我在经历什么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给孩子信心啊，没关系的，你可以再哭闹一会儿，我相信你一会儿就会慢慢好起来的。第四步呢，就是尊重孩子的身体需求和边界，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是想要抱抱的，但是有的孩子呢是不想要抱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尊重他们的边界了。第五步呢，就是耐心等待。那曾经有研究者发现啊，一个两岁左右语言能力还不发达的孩子，在养育者提供的支持足够理想的情况下，也经常会需要20到40分钟才可以从非常激烈的哭闹状态中慢慢安静下来。面对孩子的哭闹呢，这样的等待时间其实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漫长而焦虑。当然如果一个孩子能够长期得到父母比较好的情感回应和支持，发展出更加熟练多元化的自我调节方式，那40分钟可能会慢慢变成20分钟、10分钟，甚至是5分钟就能恢复了。但是呢，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孩子到了5、6岁，如果情感以及语言功能发展的还不错，绝大多数都可以在10分钟之内调节和平复强烈的坏情绪。但呢，如果到达这种程度是需要时间的，并且有时候因为外界压力的变化，即使年纪较大的孩子可能也会和小宝宝一样哭闹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正常的。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孩子他并不是严丝合密的机器啊，他不是说你也就是用机器用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越来越好用，而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律。一些养育者呢会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缩短孩子的哭闹时间啊，让孩子迅速安静下来。哎，你看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呀？哎，那个红红的是啥呀？是吧？哎，你看奶奶吃的是什么呀？是吧？这在短期内的确是有效的，但是也意味着孩子必须依赖外界的人提供转移注意力的选项才能平静下来，而他们并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调节功能。养育者可以适度使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安抚孩子的坏情绪，但是也要有意识地抓住一些合适的契机，帮助孩子发展各种形式的自我调节功能。所以说，如果我们一直用转移注意力这一个方法的话呢，孩子就会慢慢地变得依赖性很强。第六步就是和孩子再次连结，也就是说当孩子能够依靠自我调节功能安静下来的时候，养育者可以通过拥抱或者是别的表达方式来给予孩子认可。当孩子感觉自己的努力能被养育者看见并认可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在以后产生坏情绪的时候尝试使用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说用语言表达那些让人难受的情感，让自己平静下来。同时呢，即使宝宝自身的调节功能需要时间慢慢发展，养育者也能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功能借给孩子，发展共同调节机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我们自己很焦躁的时候，如果周围恰好有一个平和温柔的人，我们是不是也会瞬间感觉好一点？

些，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共同调节。那你比如说两口子吵架，其中一个人特别凶巴巴的数落对方然后那个人回应的是，哦，你现在就这么生气呢，哎呀，看来这个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挺重要的那我们能不能深吸一口气，慢慢的呼吸，咱们好好的聊一聊。你看这个时候对方接收到了他的伴侣给到他的这样的平和和温柔，那是不是这个架就很难吵起来了呢？好的，我们看到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嘞，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在公共场合如果孩子哭闹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最后一步还是非常重要的，回顾与展望。在大家心情都比较放松的时刻，比如说一天结束的时候，养育者可以陪着孩子去回顾白天在情绪崩溃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一刻，就是在那一刻孩子做了哪些努力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爸爸妈妈也可以和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大孩子来讨论啊，如果下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希望我们怎么来帮你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已经慢慢长大了，你有能力为自己的情绪负责，而我们是在这里帮助和支持你的。孩子最终呢，会在爱与关怀的支持下发展出健康的情绪自我调节功能。所以说，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可以活学活用这几步就是方法，让孩子安静的方法，就会慢慢发现你们家的宝贝在公共场所大哭大闹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少，并且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成熟的语言功能。

能，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生受益的自我调节的方式。好的，所以说呀，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当下的情绪的话呢，那无论是大人和还是孩子啊，这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儿。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孩子病了难伺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到的结论就是因为失控感。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生病，对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难受，大人也很心疼，恨不得替他生病，对吧？稍有经验的养育者都知道，那么孩子的生病和坏情绪是非常相关的，无论是生病前的烦躁期，还是生病当中的难受，或者病愈之后让人感觉难伺候的一段时间，除了观察和照顾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的生理健康状况之外呢，心理健康也是让人感觉到有些棘手的。孩子生病有时候就会激发父母的内疚和匮乏感，仿佛是因为自己照顾不周才导致孩子生病的，或者感觉自己的孩子体质不如别人。其实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些小毛病是非常自然的，虽然没有人喜欢生病，但是生病的过程有时候的确能帮助孩子的机体升级免疫力，并且在心理层面上体验被保护、被照顾、被关心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成年人，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小时候围绕着生病有哪些原初的记忆呢？你自己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哎，你是不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平时可能不是很关心你的话，但是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格外的照顾和呵护你，所以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的孩子一想起说啊，我只要一生病我就会挨骂啊，你怎么又生病啦，然后生病给到的体验感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在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曾经有过生病经历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被呵护、被温柔照顾着的。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来说呢，对养育者是非常辛苦的，一边要焦虑于病症本身，一边还要付出大量实际的劳动和时间。如果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坏情绪，经常就会令养育者感觉难以承受，甚至就觉得孩子故意在作。也许呢，我们在思考怎么做之前，可以先用两分钟时间设身处地地想想生病的过程对一个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啊，与生病有关的不少坏情绪是和身体层面的失控感相关的。生病的时候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身体的不舒适或者疼痛都是难免的，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我的身体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失控感。生完病之后有一段时间胃口不好，精神不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在那样的一些阶段，我们为了孩子的营养好，硬逼他吃下一大堆根本吃不下的东西，孩子可能就会继续体验那种我的身体不由自己说了算的无奈或者是愤怒。其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生病对于孩子来说会唤起被惩罚的体验。有的孩子就会认为生病啊是因为自己不乖而受到的惩罚，这样的心态往往和周围养育者们的一些习惯性表达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的大人会去埋怨孩子啊，谁叫你昨天没有听我的话穿那件外套的，或者说你要再怎样怎样你就会生病的，你发烧感冒了就。当养育者们这样说的时候，本意是在保护或心疼孩子，但是在孩子听来，如果哪天生病了，那一定是自己做的不对或不好导致的，就会感到内疚。
所以你看啊，养育一个孩子这些弯弯绕啊真的是特别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发展当中的孩子他的心理特点，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说的哪一句话真的就是随便一句话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事实上呢，生病这件事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在冬天穿短袖一点事儿都没有，有的人即使很注意保暖也会感冒的。养育者的不当表达更像是在提供某种心理暗示，如果你不乖你就会生病，这种预设情境就会令孩子感到压力很大。那么还有一个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继续跟大家聊。看到多宝鱼儿发来一张图片啊，看到你来了。

0: 여러분 막 사세요。
1: 1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2: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现在呢，后台的互动啊，继续跟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呢，记得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啊。那么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今天是星期三了，再上两天班就又可以放周末了，就觉得这一周一周过得还挺快的。不知道今天的你一切都顺利吗？此刻的你心情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来看一下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如果你不听我说，不听我的，你就走，离开这个家，离开了，不要再回来了。

爷爷大概率也是这样对他的吧。我们家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也是我的师傅啊，他们家的情况也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师傅比较高深莫测，然后找他的人非常多，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去找他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师傅后来他自己就是。我就慢慢的了解到，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就有很多没有被看见的愤怒，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他的小的时候，甚至在他结婚了都有孩子了，还是那种特别多的控制和羞辱去对待他。所以你看啊，在我们重新去找到自己、看见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然是要把父母摘出去的。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从父母那里接收到了很多的控制、很多的羞辱、很多的贬低。就是我是说，对于一部分朋友啊，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接收到了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扔出去，或者是还回去。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确认的，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就是很多孩子成年之后，在很多时候，如果说对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对自己了，或者是当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先特别自责，看一看我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做的不对，所以对方才这样对我。就这种习惯性的，是因为他从小真的是承担了很多不属于他的责任，然后被指责太多太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时刻告诉自己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我的错。

所以这不是我的错，这只是我的父母曾经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能力有限，他们有很大的局限性，然后他们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爱给到我们，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没有被爱过。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孩子生病难伺候的第三点，就是孩子围绕生病而起的坏情绪，经常因为包含各种各样的害怕、担心、害怕吃药打针，甚至是死亡，这些生理层面对于不确定感的焦虑是自然而且能够被理解的。如果一个孩子需要经历打针、抽血，那么养育者会用真诚的方式提前告知孩子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何时会感到疼痛，感到疼的时候孩子能做些什么，周围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就是把这些信息就是都让孩子知道或者让孩子感受到，是能够让他安心一点的。还有一部分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围着自己转的，所以他会产生内疚感。如果在家养病很多天，孩子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在这些心态的驱使下，孩子可能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尤其是比如说有的养育者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吵架了，那孩子就可能真的就会内疚了。还有一种比较少的情况，就是有的孩子会通过生病来获得养育者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平日缺乏照料关心的家庭中，孩子会意识到但凡自己有个头痛脑热就能得到想要的关心。有的孩子甚至会通过诈病的形式来让周围人看见自己。这种诈病在心理学上的术语是心身症状，这些疼痛和不适是真实存在而非虚构出来的。比如说不明原因的头疼、胃疼，甚至情境性发烧，都是有可能和孩子的精神压力有关的。那么在面对孩子因为生病而生起的坏情绪的时候，我们养育者应该做些什么呢，才能够去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

0: 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啊，孩子生病难伺候这个话题呢，来收个尾吧。那么我们的收尾就是，无论孩子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养育者们怎么来应对孩子生病的坏情绪。首先呢，无论他是哪一种坏情绪，我们始终强调的是反馈孩子当下感受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问孩子：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很疼？你是不是觉得头很胀？你是不是这里不舒服？当养育者能够把孩子的这些不舒服逐一在身体上标记反馈出来的时候，孩子至少会有一种确定的安全感，会知道我的不舒服是能被周围人看见的。对两岁以上的孩子，也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和孩子分析讨论生病的原因，避免让孩子感觉生病是对自己的惩罚。比如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小朋友容易生病，过几天会好的，而不要苛责孩子衣服穿少了之类的。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告知孩子关于康复的方案，比如说当吃了一些药的时候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医生会用哪些检查来帮助孩子，病程中可能会有哪些疼痛与不舒服。当孩子能够以他能理解的方式知晓和生病有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就会恢复一些可控感了。可控感就是应对孩子和生病相关坏情绪的关键词。在孩子生病期间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这些上面，比如说你今天想喝稀粥还是想吃面条，就在这些小事儿上让孩子有权去做决定。而在孩子身体彻底康复后，规律的、可预测的作息与日间安排会帮助他们恢复对自身

身以及周围环境的可控感。那知道了这些方式方法，我想很多家长朋友们，如果你是坚持每天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盘算，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框架和总结。就是在当孩子有坏情绪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不管是帮助孩子表达，还是我们自己给孩子打个样来表达情绪，那都是一件很有效的方法。第二呢，就是让孩子知道，哦，我的爸爸妈妈是看见我的，他知道我此刻在经历什么，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养育孩子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要能够等待，等待孩子生病的话慢慢好起来，等待孩子在公共场合哭闹让他慢慢平静下来。所以你是否允许自己有坏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我今天听到他对我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我感觉有点不开心，我有一点难过，我的难过是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对自己讲，作为一个成年人？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自己一些时间？比如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难？我怎么一时半会儿还真搞不定？那我们把这个语言的表达给它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可能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儿搞定，但是呢，没有关系，我可能需要研究研究，或者说我可能需要等一等啊，我现在有点不耐烦了，那我就让自己休息一下，我等一等，我来把这个事情搞定。那我们能否真的像安抚一个小孩子那样的去安抚自己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暗自的给自己加油打气，说，哎，其实你做了这么多了，你已经很好了。那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我们很少去关注你做成功了多少事情，那我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在哪些地方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呢总会盯着那些毛病，所谓的毛病吧，就是加了双引号的，然后盯着那些小问题，总觉得，哎呀，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事实上我们可以转过来，那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是怎么走到现在的，你是怎么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下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就像刚才呢我们那位听友分享的一样啊，资深评论员，事实上他总是被控制，被控制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就是真正的去做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在那样的一个被控制的情况下还能走到今天这样的一天，这样的一个现状，这个就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我爷爷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他那会儿大概七八岁十岁左右吧。我的奶奶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去评价，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叫她一声奶奶，她也没有看过我一天，没吃过她做的一顿饭，她也没有给过我任何零食。事实上呢，你奶奶她和你几乎是零互动，这种情况已经足以说明你爸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了。很多人小时候做错了事儿，挨爸妈揍了，还可以去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还能护着，但是我和我哥根本没地儿去，根本不知道爷爷奶奶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所以说，你像你隔代的这种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像有的就是隔代亲嘛，你都不知道你爷奶奶是什么样的爱，那你爸爸可能是不是也很难知道一个母亲是什么样的爱。当然你要先照顾好自己。我下意识的想说，你奶奶那么年轻就没了老公，她后来有没有再嫁呀？她是不是一个人一直坚持到很老，一直坚持到坚持了几十年？那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在那个村里面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知道村里面某些时候，不知道你们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是能够看到很多村里面单身的或者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真的难以想象你奶奶扛住了多少的压力哈，这个我不太了解，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是我想再说回来，事实上你真

真的要先照顾好自己，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不容易，但是呢，说实话，他们的不容易并不是你造成的，但是你的难却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带给你的。尽管说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然后等到你改变了你的心境，你自然看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慈悲。如果你用一种慈悲的眼神去看他们的话，他们也会随着你的视角的不一样而发生很大的改变。我飞上了青天，所以先不说那么久远的事情，就说这个当下，你先照顾好自己。每次到

0: 看到1019资深评论员说，文奶奶后来又找了一个，然后又抱养一个女孩。不知道抱养的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啊？我在想，你奶奶好歹有一个依靠了，就是瞬间就松了一口气。同时又觉得，从小到大的你好像跟爷爷奶奶不是很亲近，又被爸爸如此的控制，
1: 这样的要求，
0: 就好歹你有一个哥哥，就好像你们两个人共同来承担这部分的压力，我不知道会不会感觉好一点，大概能只能从这个视角去想这个问题，只是觉得一个小孩子当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时候，在环境当中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一种生存模式啊，真的确实很难很难，非常艰难。我们来看到1129说 Hello 芝姐晚上好，我在无省省会大南京签到打卡，点一首青春修炼手册 DJ 版的，已经帮你找到了这个啊。然后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我想做一只小小小小鸟啊，就是很无奈的，就是赵传有些歌曲真的是有一种从灵魂里面渗透出来的难过和悲伤。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0: 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待会儿8:30到9:00之间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呢，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来歌曲名，就可以帮你安排了。那么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

0: 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白少庄主，你要的来自于 Eva 的爱不离手，这就来了。看到柳金强说要点播一首刘德华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已经安排上了。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看到阳光大哥说原之想听你唱歌了，那我一会儿唱一首小众的歌吧，看您听过吗？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阳光大哥，我来唱一首《猫咪森林》。世上我们很多人，就是迷路在森林里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带领自己走出去。满足一下你的心愿，献丑了，朋友们。

好嘞，看到柳金强说下班了，美女，八八六，八八六，真是不太习惯说这个数字。哎，这首歌是不是你们就是《猫咪森林》？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歌。打开。

好的，这两天温度会有些许的降低啊，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一点点的凉爽。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0: 2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2: 2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0: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

0: 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种，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要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幻笑。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

0: 故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慢倾斜，能送一切的尽头，有位姑娘等你陪她去看断桥残雪。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

0: 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守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

0: 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

0: 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4: 跳跳糖、
1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
16: 开心水。
1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9: 终结者。
2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1: FM 1019，
2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0: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1: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池塘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都舍不得，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道理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咋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起我的脸，与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守。又是攻城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界解美贼漂亮，
1: 不修手艺就是刚，日月神教我最狂。
0: CPDD 团队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

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默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

0: 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

0: 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冠脉造影检查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冠脉造影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分为医疗评估和个人准备两个部分。做好准备能有效地保障我们检查顺利地进行，减少风险。首先医疗方面，医生会详细询问你的病史，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还会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检查，评估身体的情况，确认能否耐受检查。个人准备方面，无需进食水，去除身上的金属物品，提前告知医生自己的药物过敏史，尤其是对造影剂麻药过敏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检查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医生，若有任何不适要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通行。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现在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来关注一下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丰段的一个连接线施工的改造，即日起持续到7月26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运丰连接线的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时间节点7:04路面上呢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来

0: 联系交通文艺广播，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中雨转暴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2度。
0: 今天的雨量啊，大概呢会出现在了晚上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明天凌晨，在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2点到5点之间啊，这个雨量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说今天晚上要夜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御措施。我们今天晚上把爱车呢不要停放在低洼处。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晋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襄汾今天有大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20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昨天入伏了哈，也就意味着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哈。这场降水过后呢，天气就会比较的炎热一些，热射病、重症的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高温天气不要一直紧闭门窗，高温天啊还要警惕热射病。
1: 是的，昨天哈我们是进入到了三伏，那么同样是三伏，为什么有的年份是30天，有的年份是40天呢？那这个差别哈到底是在哪里呢？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持续高温忙坏了制冰厂，制冰厂日产230吨的冰块当天买完。
1: 热的暑期哈已经是来临了一段时间了，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有不少市民担心啊，泳池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啊，会不会传染疾病呢？稍后节目当中共同来详细了解。
0: 保险公司免费的旅游团里啊，没导游有销售，央视呢也是曝光了保险公司免费旅游骗局，两部门也是发布了风险提示。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这一会儿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 SS 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我们以赤诚为笔，以热爱为吼，用情来传递运城声音，讲好后土先祖延迟文明的厚重过往，传承忠义仁勇。各位听友们早上好。
0: 吴江也说到了哈，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打卡签到。
0: 你要是没烦恼，在周四的早上来打卡打卡啦。
1: 还有张也说到了，两位主播周四早上好，昨天哈锻炼了28.3公里，美好的星期四开始了，愿大家的一天哈充满希望与喜悦，早上好。
0: 王栋说到，顺利街和康杰路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由东向西方向啊，这个有安全隐患，好，上面掉下来一点了，我们稍后来联系一下这个相关部门，应该是在直属三大队的管辖范围，稍后我们来联系一下。
1: 还有香香香大圆也说到了，早上好呀。
0: 杨环远航说到，运城到永济高速情况哈，大货车。

0: 说到了精卫晨起，周四早上好，
1: 早上好，灵芝在7月16号农历的6月初3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张说到今天的早餐，喝五谷豆浆一杯，吃一个茶叶蛋，热的不行了，现在锻炼出了满身的汗，今天早上还算好，今天昨天早晨我觉得还算比较舒服一点的啊。
1: 对，今天早上这个温度还蛮舒适的，但是锻炼的话一定要量力而行哈，多补水哈。
0: 嗯，水的啊。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气哈，要警惕热射病的出现啊。在昨天的话是40天的三伏天已经要开启了哈，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到来，包括有热射病重症的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其实很多人以为哈，热射病的话是暴晒以后哈才会得的病，但其实事实上哈，如果说我们居家密闭的室内哈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着巨大隐患，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2: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3: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2: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4: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说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连续的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哈也会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的一些症状哈。部分人群的话，他们很难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哈，误将这个热射病当作是普通感冒来居家观察，进而延误了救治的时机。医生也提醒说，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当中，多数送医前采取了错误的急救手段，不当的处理哈可能会加剧我们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3: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2: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4: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是，所以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大部分的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的这个心肺肝肾，却忽略了高温最先侵害的是中枢神经，神经元的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呢超过40摄氏度，将会带来不可逆的脑损伤。轻则呢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呢是抽搐、昏迷，甚至是脑死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讲解。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 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3: 大脑啊，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3: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是的哈，所以说哈，在这个这一轮降水过后呢，开启高温热暑的天气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尤其比如说家里边老年人就舍不得开空调的这些啊，也要注意了啊，就该开就得开，温度可以适当的稍稍的高一点。
1: 对，并且不要说是空调开了以后哈，你门窗就一直是关着哈，隔上一会儿的话，门窗还是需要来进行通风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多喝水，防暑降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
1: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2: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好的，八点整，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上高速路之前，先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
2: 是的，现在目前第一个施工阶段是在绕城高速哈，现在哈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至运丰连接线主线封闭，运城北去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压力。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社会桥这边哈，目前社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社会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哈，是从社会桥南口持续到双桥路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西城墙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是从红旗街一直持续到了这个南城墙街这块的话，北向南压力较大。
2: 这一会儿哈，在凤凰路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车都缓行。解放南路这一会儿哈，全程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中银路现在压力非常的大，中银路上了建北桥以后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哈。这两天在这个八点左右的时候呢，中银路上的压力比较大一些，所以说提醒大家，你看你这回要走这个学院路走人民路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所以在这两天早八点左右的时候啊，绕开这个中银路来出行。
2: 是的，唯独在中银路目前压力非常大哈。另外哈，还有一个路段是在淮东路和破恩街交汇处，这会儿哈，在这块是新装了一个临时的红绿灯，目前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对，虽然排会儿，但是呢最起码是有序通行，更加的安全一些啊。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这一会儿破恩街在运城中学北门口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宇西路和宇都街交汇处目前是从和平小区的十字路口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北边这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朝元路这会儿还是在理想学校路段哈，南北双方向也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这会儿的通行情况。现在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其余路段目前看到哈，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然宫街这儿南向北方向全段车多缓行，还有呢是在康杰路康杰中学门口南向北方向全段也是压力较大一些，车多缓行。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